0: 方向。高速有一段就是广山高速的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多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0: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今日会同大家倾一个话题咧，就系我哋嗰啲古树名木啊，点样可以常青？即系守护住呢啲古树名木咧，就可以跟续翻我哋嗰个文脉同埋乡愁。咁啊，因为最近咧就佛山古树公园嘅设计大赛咧进行紧，应该讲而家都到咗嗰个尾声阶段噶啦吓。咁但系赛果咧就未最后出嚟。咁當然呢句比較專業一啲嚇，那個競賽方面咧就話從全市五區咧就揀咗十個咧有古樹公園建設以及提升潛力嘅呢啲咁樣有古樹嘅公園嚇，作為設計嘅對象。咁啊請啲參賽者咧將佢設計成為咧就係、是、有一個靚嘅景觀效果，同埋都有一個好嘅生態效果嘅古樹公園。過程裏邊咧就係、是、政府引導社會參與專業實施嘅模式，咁啊亦都創新我哋啲古樹保護嘅形式。希望能够有更多嘅机会俾大家了解同埋接触古树，亦都使到啲古树咧个保护利用吓，咁啊更加之好啊！可以向高品质嘅一个文化塑造同埋空间营造方面咧去升级。咁啊，究竟呢次嗰个大赛或者所针对嘅古树公园、古树保护嘅情况啊，会系点样咧？咁今日我哋请嚟几位嘉宾咧，帮大家倾下。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佛山市林业科学研究所佛山植物园保育推广办嘅主任，亦都系广东省林学会古树名木保护专业委员会嘅委员，佛山古树名木专家组嘅专家，园林正高级工程师柯宽嘅，系柯主任，早晨啊！
2: 早晨，早晨。
0: 亦都有佛山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分局林业发展和森林防火股嘅副股长赵伟亮，系赵股早晨啊！
3: 早晨，早晨。
0: 亦都有广东省花卉协会嘅常务副会长、佛山园林协会秘书长、佛山市园泰园艺文化有限公司嘅董事长、园林正高级工程师张伟海，系张会长，早晨。
4: 早晨，早晨。
0: 咁啊，先講翻話，喂，古樹呢樣嘢咧，就點樣去界定？特別啊，柯主任，因為咧，我哋之前咧多年嚟三一二前後咧，都做民生直通車節目咧，就請你哋啲即係嚇植物方面嘅呢個在種葉管養嘅專家，幫大家都去傾下咁嗰個同綠化相關嘅問題啦。咁你都上嚟多次咧，咁當時都有同大家都介紹過古樹呢樣嘢，不妨喺我哋節目開始都同大家先講下古樹嗰、那個。嗰、那個情況先嚇，包括點樣去認定啊，有幾多啊咁樣啊？
2: 好，我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佛山古樹名木嘅一個家底。我哋佛山咧在冊嘅古樹名木咧係有3140棵，咁其中咧名木一棵，古樹咧係3139棵。咁咧就古樹入邊咧，一級古樹係7棵，二級古樹咧係73棵，三級古樹咧係3059棵。咁喺五個區嚟方面咧，核區嘅一個分布嚟睇咧，就係、是、禪城區係335棵，南海區係927棵，含一棵嘅一個名木同埋926棵嘅古樹。順德區咧就去到862棵，高明區係253棵，三水區咧係763棵。咁啊喺呢個樹種方面啊，亦都比較豐富嘅。我哋市嘅古樹名木咧有60種。其中咧，最多嘅5種古樹咧，依次就係一個榕樹，係1807棵，龍眼363棵，黃角榕咧就係359棵，木棉咧係177棵，咁啊芒果就48棵，咁啊樹齡最大嘅一個古樹咧，係位於我哋順德區樂松鎮嘅一個滇刺祖，亦都係我哋而家講嘅叫做青祖，即係古時候就好細嘅呢啲果。咁啊，佢嘅樹齡咧係達到805年嘅。咁啊，名木咧係我哋嘅楊尚坤主席喺1994年3月嚟到我哋南海西樵山視察工作時咧，栽植喺我哋西樵山嘅一個雲濤山莊嘅一個桂花名木。
0: 咁啊，名木咧就係即係呢棵就真係
2: 名人種嘅
0: 一件名木啊，咁就呢棵就最為突出啦嚇，咁啊就得一棵，咁但係古樹方面嗰3000多棵，喂，古樹呢樣嘢點樣去分？包括剛才提到過，仲有一級、二級、三級嚇、即係係咪都係一般嚟講都係按樹齡噶啦？
2: 我哋呢個古樹咧就係按樹齡嚟到去分嘅，即係100年以上嘅都係 古树啦。咁树龄500年以上嘅咧就系、实行。

0: 一级嘅保护，300年以上即系含300年啦，唔够500年嘅就系二级保护，咁啊100年以上不满300年嘅就系三级保护，咁啊名目咧就系实行呢个一级保护嘅，就系冇一个树龄嘅限制嘅。
1: 哦，嗱，咁大家知道啦，咁有啲可能你觉得都几估下嘅咁样吓，咁啊都几十年，咁嗰啲其实如果系相比刚才提到过嗰3000几棵100年以上嘅，就唔算乜嘢啦。
0: 系，冇错。
1: 啊吓，咁提到嗰个资源方面咧，就南海顺德啊就比较多吓，反而大家觉得可能嗰个高明就哇，青山绿水而家都好多好多吓林木咁样，反而佢哋嗰度又唔算好多。咁啊，先或者揾問順德方面啦嚇，喂，趙股長，咁呢個順德都係古樹資源比較豐富嘅區域嘅嚇，你哋而家所睇到嗰個情況啊，包括嗰個種類點樣啊？
2: 我哋順德咧，依家現有在冊古樹名木咧有862棵嘅，其中咧頭先阿柯主任講到嘅一個超500年嘅一級古樹咧有3棵，二級嘅有8棵。涵盖咗龙眼、木棉、榕树、水翁等37个乡土普树种啦，错落分布喺我哋全区嘅10个镇街。值得一提嘅系咧，近年嚟咧，我哋区咧喺扎实做好呢个古树名簿保护工作基础上边咧，亦都系深度咁去挖掘呢个古树嘅历史价值，然后将呢个古树资源咧同埋周边嘅嗰啲古建筑啊、古驿道啊，即系好似嗰啲古桥啊咁样，同埋嗰啲优良嘅生态环境咧，就有机咁融合，然后就打造咗呢个大凉苏江嘅嗰个深水湖公园啦、勒流勒北嘅百年印记公园啦，仲有龙江陈涌嘅大河闸古树公园、榕桂树生桥、马江渡口、百年木棉等等嘅一批古树主题嘅一个节点。依家咧亦都成为咗市民休闲漫步、露营打卡啊、亲近自然嘅热门好去处啦。
1: 喂，刚才你讲嗰啲树咧，嗱，即系我见到包括你话有龙眼啦，吓、仲有芒果啦，系嘛，
0: 冇错，
1: 仲有话嗰只滇刺藻啦，喂，啲食得嘅位都系嘛？
0: 系啊，以前特别系文革嘅时候，你嗰个经济林果咧，好多就佢系保留落嚟嘅，反而系冇斩。大炼钢铁嘅时候，特别系
1: 嗰阵时候就锯咗好多，系嘛？
0: 系啊。
1: 哦，有冇食过而家呢啲咁样古树结出嚟嘅果，或者有冇机会食得到啊？嗱，嗰阵时候讲咩增城嗰棵吓，即系挂绿系嘛？咁就话喂，佢都结过果，跟住就话哇，嗰啲果攞出嚟拍卖咧，就话都
3: 几十万粒都有。
1: 系啊，吓张会长系嘛？喂，嗱，咁我就唔知道我哋依家呢度吓呢啲龙眼啊，咩100年以上嘅龙眼，100年以上嘅芒果，呢包括呢棵最年纪最大嘅800年以上嘅呢个滇刺藻嘅嗰啲果，嗒唔嗒到噶吓？
2: 其实系得嘅，咁因为周边嘅村民嘅话，咁佢系属于村民大家噶嘛，咁其实佢结果嘅时候咧，咁村民都会都会好开心咁去收呢个果实咯，即系其实大家会分享咯呢、這个
1: 系咪啊？
2: 系啊，
1: 唔系嗱，即系我呢个两个意思，就系话咧，即系话咁老嗰棵树咧，就老树嗰啲果就肯定一般，我嘅理解就肯定都食到，但系作为喂，而家话要咩古树又要保护咁样，咁嗰啲果咧就应该点处理系咪？即系呢单嘢咧都有冇啲考究啊？吓？
0: 佢其實有一啲咧，就係佢哋村民咧，就係、是甚至係有去做到去拍賣嘅，即係拍賣嚟做慈善啊，或者做其他嚟到你譬如呢個我哋西樵鎮愛國社區就利用3棵芒果嘅古樹咧，就舉辦一個豐收慶典文化節，拍賣嘅芒果果實咧就用於教育嘅一個教育公益事業嘅，係有呢啲。主要就係、是，但係其他咧就係、是因為佢譬如喺鄉村入面嘅，本身呢個世世代代都係咁樣食㗎啦。其實啲果包括有啲荔枝啊、龍眼啊，細個人哋已經係喺度周圍係咁樣採摘㗎啦，每年，所以亦都唔影響到嘅生，即係喺唔影響到嘅生長之下咧，其實都係可以採摘嘅，
1: 可以採摘食用嘅。另外順住呢個問題落去，一個問題就係嗰啲果，即係呢啲古樹嘅果好唔好食嘅咧？啊！呢、這個係咪話有陣時啲古樹嘅果會唔會珍稀？又覺得佢又即係嚇，即係棵樹夠老身，啲果結出嚟咧特別甜啊，或者點樣啊咁樣嚇？即係我哋點理解呢啲古樹嘅果嗰啲口感啊、味道係點樣咧？啊！
2: 我覺得會有個情緒價值喺入邊咯，因為佢承載咗鄉愁同埋我哋自己即係呢條村嘅係嘛？
3: 呢個我覺得咧就分幾個方面。
1: 啊，張會長，係嗱，咁啊，你幫大家分享下你自己嘅感受。
3: 呢個方面咧就係同當地嘅土質有一定關係。如果呢個土生品種 本身就係適合當地呢個土壤、微生物啊呢啲礦物質嘅呢啲沉澱同埋吸收，佢啲味道係 OK 嘅。
1: 嗱，你講如果站住你呢個角度嚟講，嗱，我唔好先，我打斷。
3: 冇問題。
1: 喂，佢呢棵嘢都可以喺度生長咗百年以上啦，咁樣佢點咁你又唔適應啊？
3: 佢生長同埋果樹嘅果唔同，而且個土壤隨住後期嘅人為嘅一定嘅影響啦，唔一定破壞。
1: 啊、
3: 有啲身邊嘅建廠啦，有重金屬。有啲農藥過量、或者外來其他物種嘅飛碎造成嘅影響、都有可能改變當地嘅土壤嘅性質，咁、造成嗰個果實有啲變化。
1: 哦、即係樹同果咧、始終
3: 冇錯，冇錯，冇錯。但有時山上啲古茶樹係、越古越好嘅、哦，佢嫩葉係嘛？每一年出嚟嘅春茶都係非常有價值嘅一啲農產品嚟。
1: 哦咁啊，樹就有啲，或者果樹就有啲。
3: 對對對，但係隨住人類嘅發展，大家對口感嘅追求，對甜度嘅追求又唔同啦、
1: 啊，
3: 所以不斷係優化佢、提升佢，喺造就我哋新嘅品種出嚟。
1: 唔係呢個啦，
3: 當然個母本咧都係嚟自呢棵老樹。
1: 咁當然呢個就可能，咁啊，仲剛就係趙股長所講情緒價值呢度就肯定拉滿咗先啦，係嘛？
3: 對。
1: 因為至於剛才阿會長所講嘅，即係嗰個種源方面咧，或者一陣間再請教啦、因為又。佐山植物园之前呢就都上嚟我哋做过节目啊。咁关键系佢哋对于嗰个植物园方面有一个功能呢就是、对于个种源方面。
0: 种植资源。
1: 啊种植资源啦嘛。
0: 有个收集。
1: 啊有个收集嘛咁样。或者我公一间先再请教你究竟呢啲古树方面到而家喺保护方面呢喺个种源有啲咩搞作啊或者我哋都先去广告转头返嚟继续倾。
4: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还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7: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6: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8: 我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9: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8: 5月22日，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9: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10: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2: 早晨，从946出发。
1: 再请教一下咧，就系省花卉协会嘅常务副会长，亦都佛山园林协会嘅秘书长啊，张伟海啊，张会长。
3: 好，
1: 讲翻话古树嗰个价值，我哋应该点样划分佢嘅价值咧？
3: 這个价值咧就分好多层面嘅。
1: 嗯，
3: 因为嗰个古树，首先佢啊年纪比较大啦，肯定系啦。咁我哋可以谂到嘅第一层嘅价值咧。佢系一个历史嘅见证者，
1: 嗯、
3: 一座城市咧可能就几百年，甚至系几千年嘅风云变化，
1: 嗯、
3: 建筑可能就俾拆咗佢，或者系改咗新模样，甚至个文明系嘛都可以有啲变迁、
1: 嗯，
3: 但系有啲古树咧仲喺度嘅，佢咧系历史嘅一个根蒂， 街巷变化甚至文明变化的一个见证者。

0: 所以在共育过程中，在适当的时候听一下细路仔的意见，将他们正确的一些想法吸纳过来，那是不是我们家校共育的效果就会更好呢？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

0: 道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0: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咧？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呢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呢啲去污能力唔好够。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呢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keep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黄远君，今日嚟倾下咧2025年财险行业嘅成绩单啦。财险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关噶，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佢好多咧都系属于财险啊。咁啊，日常咧出行啊、家庭保障咧离唔开佢。喺过去嘅一年咧，财险公司过得点样？行业有边啲新变化啦？首先有个好消息，2025年财险行业可以讲系名利双收，又赚咗钱，规模咧亦都扩大咗。全行业保费收入咧一共有1.76万亿，同比增长3.9%。85家财险公司净利润809亿，同比增加近40%，成绩咧好亮眼啦。咁啊，讲到咧财险公司，大家最熟悉嘅老三家人保、平安同埋太保，多年稳居前三嘅。咁啊，其中人保财险表现最突出，去年保费首次突破5500亿，基数大啦。但仍然保持2.9%嘅增速，主要靠车险业务支撑嘅。老三家入边咧，平安产险嘅增速亦都好快，去年咧保费3432亿，增速6.6%，连续两年跑赢市场。咁佢嘅优势咧系非车险、意外险啊，一啲嘅一年期、短期健康险啦、农险啦、货运险啊，增速亦都超过15%，成为增长主力啊！除了老三家，还有些公司可以关注。泰康在线去年保费179亿，首次冲入行业的前十。今日近四年每年的排名都上升一位。车险、非车险的增速都远超市场。而众安在线作为互联网保险公司，增速6.7%，继续跑赢市场。车险业务更加是同比大增34.5%。去年还有三家公司晋级百亿保费俱乐部，分别是新能、华泰和大家财险。到此为止百亿财险公司已经有14家啦，新能承接咗天安财险嘅业务，基础比较扎实。华泰咧就获得外资股东嘅加持，并且咧就加入咗相关业务之后咧，亦都系突破百亿规模。大家财险咧就系承接咗业务之后咧，就逐渐恢复稳步实现突破。再讲行业趋势，而家咧财险行业嘅增速已经明显放缓。2020年到而家连续6年嘅增速未超过10%，主要原因咧系车险增速下滑啦，受到汽车保有量增速放缓，同埋这个嘅每一单嘅平均保费下降影响嘅。不过非车险嘅整体增速系1.9%，咁好在咧一啲嘅意外险啊、短期健康险咧，佢增速11.3%，已经超越车险，成为咗行业增长嘅最大动力。 中小財險的分化呢就會比較明顯。30億以上規模的公司呢，整體的增速只有 2.87%， 半數是跑輸市場的。30億元規模以下的公司黑馬頻出，其中呢亮點最大的就是比亞迪保險，它背靠著比亞迪汽車，兩年內呢車險的保費從14億翻倍到28.97 億，排名上升到13至14位。中路、三星、富德等連續兩年的增速都超過10%。總的來講，2025年財險行業穩中有進，頭部穩固，新勢力亦都崛起，行業結構持續優化，後續亦都會同大家嚟更多關注行業的動態啊。
5: 本環節由禪城區金融發展促進中心特約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6: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8: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9: 我呢坚持跑步3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跑完之后我坐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10: 10年没联系的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给我，话路过我家楼下，想起以前读书的日子，我们谈了整个钟，好像中间这10年从来没有断过。
6: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好荣幸请到禅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陆坤医生。陆医生欢迎你。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2: 陆医生虽然是后生，但是已经是口腔医学领域的佼佼者了。26岁就已经是医学硕士和主治医师，还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牙科院的访问学者，在医学界真的有很犀利的成就的。
13: 多谢主持人夸奖。我呢在广州医科大学读硕士期间呢，同步完成了3年的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经验呢都算储落了不少的。然后读书期间呢，很幸运有机会去了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牙学院交流学习。这段日子呢令我对舒适化治疗这类的概念呢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真是受益良多的。还有参加工作之后呢，为了进一步提升我的技术，我都自费去了韩国、日本、这些顶尖的牙学院交流学习的。
12: 听得出你真的

0: 感染，等呢啲舊嘅泥土啊恢復翻健康結實，咁先可以為
1: 真係好尷尬嘅喎，唔知係咪我嘅誤解啊，陸醫生，係咪只有上咗年紀嘅老友記先會有牙周炎嘅咧？啲後生仔女咧係咪又唔使擔心啊？
0: 當然唔係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誤區嚟嘅。雖然話年紀大風險就會高，但係我哋而家臨床見到啊，越嚟越多二三十歲嘅後生仔女都已經有中期甚至中度嘅牙周問題啦。
1: 咁嚴重？係咪同而家啲成日飲奶茶、食宵夜啊呢啲習慣有關嘅呢？
0: 鍾意飲奶茶、汽水、食宵夜呢啲習慣呢，食完又唔認真刷牙，加上鍾意捱夜啊，工作壓力大啊，身體抵抗力就會差，原來可以頂得住啲細菌嘅，呢、這個時候呢啲細菌就會趁機出嚟作反啦，令到嘅牙肉呢好容易發炎出血，牙龈出血呢其實就係牙周炎嘅早期信號嚟㗎啦。
1: 如果一直都唔理佢呀，咁樣拖落去係咪真係好似有啲人講嘅咁樣老掉牙咁嘅呢？最后搞到牙齿一粒一粒咁甩晒呢？
0: 郭 Sir 讲得冇错啦，如果一直唔理呢，个过程就系咁样，一出血二萎缩三松动。牙肉出血系警报，跟住牙肉萎缩咗之后呢，牙脚露晒出嚟，睇落去好似隻牙就变长咗咁。最尾呢，支撑牙齿嘅骨头被破坏晒，隻牙就会开始松，咬唔到嘢，最尾咪甩咗咯。
1: 所以牙周病呢，系成年人甩牙嘅头号杀手啊！这个绝对不是讲笑的。
0: 冇错啦，而且因为牙周病早期的症状不明显，好容易被人忽略。统计显示啊，我们国家35岁以上的人入面呢，牙周病患者这个患病率好高的、哦、但是呢主动去看医生的人呢少之又少。好多人都是等到牙齿开始松动啦，甚至甩咗啦，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那阵时呢已经迟了一步啦。其实牙周病的危害呢远远不止甩牙咁简单。
1: 哇，甩牙呢已经好大镬㗎喇。咁除咗甩牙，牙周病仲有啲乜嘢危害咁呢？
0: 我哋可以咁理解，牙周病嘅細菌呢会通过发炎呢嘅牙肉嘅位置、破损嘅位置啊，偷偷行入到去我哋身体入面嘅血液循环里面，增加血管堵塞嘅风险，同时呢增加埋啲心脑血管病嘅风险添。所以而家医学界呢已经确认啊，牙周病同埋冠心病、心肌梗塞、脑中风等心血管疾病呢仲有老年痴呆係密切相关㗎喎。有研究指出啊，牙周炎患者患上心血管疾病嘅风险比牙周健康嘅人係高出几倍㗎。
1: 真菌真係会走入我哋啲血嗰度㗎。我听落真係几得人驚㗎喎。原来啲牙唔单止用嚟食嘢，同我哋成个身体嘅健康真係息息相关㗎喎。我睇嚟呢，无论係后生好定话老人家好呢，真係要好好咁睇住自己嘅牙周健康先得。嗱，刘医生讲到呢一度，有听众呢就想问啦，如果搵你做牙周治疗，会唔会有啲着数同优惠咁呢？
0: 其实而家做牙周治疗呢係可以行医保报销㗎，已经帮大家悭返唔少㗎啦。不过既然是电台听众，点都要有啲额外嘅福利益下街坊㗎嘛。嗱，而家拨打 0757-8313-2226,0757-8313-2226 预约咨询，都可以免几百蚊嘅呢个拍片检查费㗎。缺牙嘅朋友呢，我都可以帮你免费出埋呢个种植方案添。等你可以冇咁大压力，可以了解返自己牙齿嘅情况。
1: 免拍片费，免出方案费。真係可以帮大家呢踏出第一步啦。不过陆医生，我听讲呢，如果缺牙时间太长呢，啲牙骨就会萎缩，到时候呢想种牙呢都会更加之麻烦，更加贵啲嘅。咁所以系咪应该呢趁而家治理牙周嘅同时呀，就一并呢就将种牙呢个计划呢提上日程，算至系更聪明嘅做法呢？
0: 冇错啦，你讲中咗最关键嘅一点。缺牙嘅位置嘅牙骨就好似长期唔用嘅肌肉会萎缩一样，所以我哋成日讲治疗牙周同埋计划种牙最好系同步进行，咁样先可以帮我哋锁定最佳嘅牙骨条件，避免拖到后期牙骨萎缩咗啦，先要再做植骨手术，嗰个时候就真系又复杂又贵啦。简单嚟讲，就系把握时机治疗牙周，一鼓作气评定呢个种植方案，系我哋又明智又悭钱又放心嘅选择啦。
1: 下面听听嚟自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蟬衣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我。

蛀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上午9:30。
1: 尊敬嘅唱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架客户端嘅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架客户端及唱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架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嘅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946天气预报。

0: 日感觉系咪有啲湿立立咧？相对湿度方面，介乎于65%-95%啊。今日多云间阴，有中度大雨，温度喺22-28度之间。咁而展望去到听日开始咧，降雨会减弱。提醒大家，而家正值咧系强对流同埋强降水嘅多发季节，要注意防御局地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等等嘅天气引发嘅灾害风险。
1: 嗯，成阵噏味嘅，
2: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1: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2: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1: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2: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1: 地砖都空鼓啊，
2: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1: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2: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0: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星期五嘅半身生活家，我系 Wing Wing。咁今日咧，我哋节目啊，除咗有我之外咧，亦都会有我哋半身生活家吓，我哋家居半身平台嘅嘉宾上嚟嘅。咁今日会有家装衣站嘅七总，七总。
3: Hello,
0: Wing Wing。系啦，咁因为七总咧，其实今日朝早我哋喺咪后嘅时候去倾起啦。其实呢一段时间有唔少朋友系对旧屋进行翻新嘅，即系开春之后啦，陆陆续续啦，就快。喂，你时间真系好快啊！嘘一声咧，又会准备去到下半年嘅时候咧。虽然而家五月吓，即系个时间就好快啊。所以咧，我哋喺装修方面啊，要提前做好一啲嘅设计啊、计划啊，或者预算啊等等呢啲，咁就开始进行我哋嘅装修咯。
3: 是的。
0: 嗯。啊，呢段时间刚才我哋都倾起咧，就话唔少。朋友是旧屋翻新的，他通常是什么需求会比较多的呢？
3: 对，最近因为过完四月份之后，陆陆续续，特别是我们这个五一小长假啊，那我们到店的业主了解的是蛮多，这些就是局部翻新啊，或者旧房想翻新的咨询比较多一些，
0: 即旧房啊，同埋即局部去翻新的比较多。
3: 对，上期我们上节目的时候也有一个何先生，也是普军北路的，因为普军那一块很多的旧房的嘛。那当时他也是听到我们节目，就是想着翻新一个局翻卫生间这样子。那当时我们留置之后，我们就联系他。那业主呢，他是周末有空，那我们也是去他们家里面去设计师安排设计去看看。那当时他是计划就是一个卫生间翻新啊。那当时我们去现场看了，他有107方的旧房的。那我们去看了一下，他本身原先想着翻新一个卫生间就好了。然后我们去看了之后，那我们觉得他现在这个卫生间的，特别是那个工位啊，那比以前就是比较简单的做的啊。但我们去刚看了一下，我们是帮他解决方案给他。后来呢，他也想想，那我们主人房那个也想翻新一下吧。后来我们也帮他看了出个方案，那接着呢，那我们也想着，他说你们那时候是有局翻的，有卫生间，有厨房的嘛。那帮我看看那个厨房，也帮我搞一搞吧，是吧？然后我们就帮他出方案去了解了之后，报价给他之后，他说那墙面那些也帮我们弄一下了，是吧？那么所以我们就是，也许就我们刚开始要想着翻新一下下，但是呢，去了现场之后，我们还是我们设计师还是给这些建议给业主，毕竟那些老房子他住了有十来年了啊，
0: 十几年系啊，
3: 对，也有些呢，格局方面啊，包括这个。效果方面呢，包括这个通风啊，包括这个亮度啊、光度啊这些东西啊，其实我们做设计师做久了之后，一看就知道哪些需要调整改善一下，特别是旧房那里。所以说呢，我们旧房那里的话，目前的话，很多业主呢，他就本身想着修修补补啊，或者说哪些
0: 算数啦，就顶住下先啦。
3: 啊，对对，
0: 不，人都系咁样嘅，即系费事，哎呀，搞咁多又好烦嘅咁样。但系咧，如果系有好多即系专业嘅人士帮你去快速翻新啊，同埋有好多个案做咗之后，你会睇到做之前同埋做之后嘅嗰个整体嘅效果之后，你又觉得哦，帮我计下条预算啦。假如唔系超出我个预算嘅话，都可以考虑下嘅。
3: 因为他当时想着，花个一两万块钱翻新下，对吧？那我们现在帮他做了一下，你看基本就是大改了啊，那也是10万块钱啊，10万块钱这样，就是水电没有动，但是呢基本的大改帮他去弄好来。那当时他也想着我们最近才准备总合同开工了嘛，他当时他的想法是蛮不错的，五月份就是我们 先开工了，
0: 嗯，
3: 他就想的花一两个月搞好，那六七月份的时候，哎，小孩放假了回来了，
0: 哦，翻嚟啦，咁样
3: 啊，就可以住个新家了，所以这种，所以他没有大改，只是局部改之后，就是包卫生巾翻新，因为我们卫生翻
0: 他做两个，哦，是咪？
3: 对对
0: 对，做两个，
3: 嗯，因为他也是想的。在里面居住，先做一个，再做一个，再轮轮做，
0: 系，啊，即系咧，先做一个，再做另外一个嘅话，就唔影响你喺入面居住咯。
3: 啊，对，他就不用说我要搬出去住啊，嗯，这种就系，那厨房那里呢，他就说这段时间我就不开火咯，
0: 唔煮嘢住咯，
3: 对，啊，点点外卖咯，跟朋友出去吃吃多点咯，这样子去做。所以说呢，旧房翻新呢，我觉得，目前来说，如果说大家听众我们有这个方面的想法的话，也可以，啊，先让我们去。报个名，那，我们再去进房呢现场看看，
0: 睇睇，究竟咧需唔需要改边啲，边啲要改，边啲唔需要改，同埋咧作为我哋自己业主嘅话，可以睇住自己嗰条数吓。我哋讲嘅睇住自己嗰条数系咩咧？就是，我哋嘅预算嘅。
3: 啊，对，
0: 嗯，
3: 确实是，你可以根据预算来。
0: 系啊，
3: 那你要是说预算好一些、多一些，或想大改一些，那我们也可以出一个。全部方案给我们业主都可以的，
0: 嗯，
3: 全方案都
0: 是啦，因为呢而家其实有好多个做法嘅，你有局部嘅改造啦，局部翻新啦，亦都有全屋嘅方案，因为例如好似今日七总带过嚟嘅全屋方案，就会有额外加送嘅嘢，即係但係你呢度做啲啲嗰度做啲啲呢，佢就冇打包额外加送嘅嘢，不如我哋讲讲额外有啲咩嘢先今日。
3: 哦，好，
0: 嗯，
3: 那么我们现在刚好五月份了嘛，我们现在也推出一个五月换新装嘛，
0: 嗯，
3: 就想着把我们的新家啊做个装修，或者说旧房翻新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其实我们门店平时呢，我们这个全包套餐呢，我们是998一方的啊。那我们今天报名成功的业主呢，那我们可以直降200块钱一方，只需要798一方。
0: 嗯，我们799吗？
3: 798啊。
0: 哦，798一方。
3: 啊，对，全包了，就是包工包料。
0: 嗯，
3: 包括我们的一个辅料啊。主材啊，这些包了，包括主材里面我们有地砖啊、门啊、橱柜啊、卫浴啊这些，包括我们的一些吉祥吊顶啊，都包含去了。那辅料啊，我们包有水电啊、这些防水啊、IC啊这些都包含了，包括人工，那就全部包了，包括我们设计啊，包括我们售后。只需要798一方。
0: 嗯，咁即係如果係换言之嘅话呢，大概下即係100方嘅楼大概80,000蚊左右啦，就係 OK 嘅。
3: 对。
0: 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喂我对品质係有要求，我想升级做一啲好少少嘅喎，咁样呢个都係有一啲升级套餐㗎。
3: 有的，我们展厅里面有将近2000方展厅，里面材料都可以选。都可以选择。那么我们想着装好一点点那也可以。包括我们这个刚才说798，它只是基装的标准啊。
0: 嗯。
3: 它有些想着做好一点的，想做一些天花背景啊，那我们再加上面。加点费用就可以了。
0: 是啦，冇错啦，所以就要睇返大家自己需求嘅嗰个方案啦。我哋係有呢、這个而家呢个798嘅呢个基础嘅全包价。
3: 啊，对。
0: 係啦，如果你话我想靓啲喎，我个预算可以更高一啲喎，咁样。咁如果你就可以再往上去揀，例如好似背景墙，你电视背景墙啊，或者係我哋嘅房间嘅背景墙啊等等呢啲啊，或者可能做一啲特别啲嘅吊顶啊等等呢啲额外去再计返个优惠价，另外一个费用就 OK 啦。
3: 对对，是的。
0: 嗯，係啦，咁啦。如果做呢一个全包价嘅话，今日报名83398339嘅朋友有啲乜嘢嘅额外加送呢？
3: 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毕竟我们刚才报的是我们的基装的标准嘛。
0: 嗯。
3: 那我们今天报名成功的业主呢，那还可以享受全屋定制，就是满5000可以减1000的优惠。
0: 嗯。
3: 比如说我们消费了2万块钱，那你就可以减4000块钱。
0: 嗯。
3: 相当于我们打8折的优惠了。
0: 哦，即是说做全屋定制的。即是比如好像我们做电视柜、玄关柜、衣柜、书台啊等等这些。
3: 对对，全部。
0: 即是或者是阳台封窗之后要做一些柜去装饰啊等等这些，就是全屋定制了。
3: 对对对，都可以享受我们的满五千减1000的优惠。
0: 嗯，满五千减1000，即是整体的全屋定制打过几折啊？
3: 8折。
0: 8折是吧 ?OK, 是啦。那么这个呢就是定制额外的优惠。
3: 对。
0: 嗯。
3: 然后今天呢我们前五位的业主呢还可以免费升级我们的个艺术区。
0: 嗯。
3: 那我们应该刚才报了一个798简装的套餐标准，它是含的是我们的普通那些油漆的。
0: 嗯。
3: 啊，那我们今天前五户哈，你成功报名了，那就可以享受免费升级我们的一个艺术区。
0: 嗯，嗱，这个呢艺术区就是免费升级的。因为现在其实比较多的家居喜欢做一些的涂料。为什么？因为可以令到它的肌理纹呢，因为它有很多的纹理可以揀，还有很多色系可以揀的嘛。
3: 对，它是可以。就毕竟我们这个 油漆的话，它的色调还是比较单一的、
0: 嗯、
3: 啊。那我们升级的艺术漆呢，它就会风格的会好看很多，嗯、包括
0: 道德感，
3: 对，包括我们纹路啊，包括我们这个防潮防霉啊，这些都不错啊、嗯，这个效果。
0: 嗯，嗱、啊、呢、這个呢就系艺术漆下，即系比普通嘅漆面，我哋可以更加多色彩嘅选择啦。
3: 对，
0: 啊，而且唔系话净系得个厅可以拣，而系全屋都可以拣嘅。
3: 是的，
0: 嗯、
3: 然后
0: 个包全屋噶。
3: 像我们这个艺术漆，如果说我们单在外面去找人做的话，
0: 嗯、
3: 那基本人工加材料啊，去到120到180一方了。
0: 嗯，
3: 所以说这个呢，今天报名的前五户之前可以享受免费升级啊。
0: 系、
3: 啊、啦，真系算一下你都可以省100块钱了。
0: 嗱、啊，咁犀利。
3: 对啦，
0: 你如果你话如果喺出边去搵人去人工加漆，可能系120到880左右。
3: 对对。
0: 咁但系今日咧，我呢个免费升级嘅，咁所以你话如果系大概全屋嘅话，可以悭10000多啊。
3: 对对。
0: 咁啊，即系悭好多，系、嗯、啊，你唔好咁计喎。
3: 对，你墙面里面四面八方你都要刷的嘛，是吧？咁、
0: 嗯、
3: 啊，只一个墙面，所以说呢，你可以省到100块钱的。
0: 嗯，系啊，嗱嗱，讲到做到吓，唉、啊，我哋呢啲有得回听噶吓。
3: 对对，确实是啊。
0: 系，
3: 因为像昨天我们有个业主8点多钟才回去，他就是、嗯、去年在在肇庆那边的一个业主、嗯、他听到我们这个
0: 节目
3: 有这个798、
0: 嗯啊、肇庆的朋友都、
3: 啊、对对
0: 都报名
3: 他介绍了那个亲戚、啊、就昨天的时候他就找我们、
0: 啊、
3: 他没有报名，但是他因为他这个业主他以前是我们装修的嘛、
0: 啊、
3: 他听到了家装一站现在有798的一个套餐他就打电话给我们，昨天就约我们上午约我们的设计师、
0: 嗯、
3: 去帮他亲戚量房、
0: 啊、
3: 验房的，因为刚收楼嘛，帮他提供验房了嘛，验房之后就从肇庆那边拉回了我们展厅来看。
0: 哇，
3: 他觉得很划算，他说、
0: 哦、
3: 以前
0: 即可能在他们那边找不到不便宜
3: 的，之前有这么便宜，但是他之前找我们装修过了嘛，他已经入住了嘛、
0: 哦、明白，就是说他要对比个质量，
3: 对，他当时候做我们这个套餐呢，他是999一方的、
0: 哦、
3: 他现在突然听到798一方，
0: 可以做到这样的、
3: 哦、对啦，所以说很优惠，因为毕竟只有电台渠道才有这么优惠、
0: 嗯、哦，这个是额外的，是额外的优惠来的。
3: 对，
0: 那么如果你去门店的话就没有这个优惠，因为已经有不少朋友就是试一下啊，我试一下不报名看看行不行、啊、结果是不行的。
3: 对对，确实是，你看
0: 没渠道价的，
3: 我们在肇庆那边做的房子都是900多块钱一方的、
0: 嗯、
3: 都没有，毕竟肇庆你看它的消费可能跟我们佛山有点差距，但是我们在那边的价格其实呢、嗯、我们也没有说这样
0: 好得平啊，那边，
3: 所以我们
0: 因为我哋度好多啲建材啊嘛，
3: 对，而且我们这个798还是针对我们这个渠道、
0: 嗯、
3: 啊的价值才有优惠，
0: 渠道价嚟嘅吓，咁所以咧，即系仲有，因为刚才七总讲嘅，之前我哋喺节目里边报名嘅听众啦、啊，已经系做好咗嘅，即系住咗入去噶啦吓，然之后咧，发现而家仲有更大嘅套餐，连自己嘅亲戚佢都掹埋过嚟，喂，依家做到我呢个效果798得咁、啊、样，
3: 确实是很优惠。
0: 啊、其实咧、啊、最紧要嘅咩？因为做嘅就好讲口碑嘅。同埋要讲个效果嘅、
3: 啊，
0: 所以要住咗落去，发觉诶、哎，真系好、啊，再搵埋亲戚都话喂正啊，依家抵啊，798咁样啊。
3: 对，毕竟你在装修这个过程，它2到3个月的体验感很重要。
0: 嗯，
3: 加上我们入住之后，为什么我们刚才798还包你售后呢、
0: 嗯？
3: 因为你住进去之后1年或者半年之后，你就看你的居住的一个质量啊，包括这些有没有问题就知道了。
0: 嗯，
3: 整个体验感，包括我们设计啊，包括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啊，服务啊这些，其实很重要。
0: 嗯，
3: 哪个环节有点纰漏，可能这个业主对我们的印象会差了。
0: 嗯，
3: 那能够介绍亲戚过来呢，还是整个链条都能够比较顺畅。
0: 系，佢、开心，所以先系咁噶。如果大家咧有需求啊，如果系有旧屋翻新，无论系局改啦，或者整体嘅改造，又或者系精装房升级，都可以拨打8339-8339。咁今日啊，家装衣站吓咁啊，带咗嚟啦。呢、这个额外嘅优惠，首先一个咧就系我哋嘅渠道价嘅，而家系798一方全包价，主材、副料、人工啊、设计呢啲都喺晒度啦。咁、呢个咧就系属于一个基本精装嘅价格嚟嘅。咁如果你话、哦、我要升级再靓啲，我要有啲岩板啊、大理石啊呢啲咧，咁嗱呢个咧就要额外收费。提前同大家讲啊，唔好嗱，咁唔系话包晒主材嘅咩？

0: 太理想哦，我要点样嘅眼品？嗱，要记得呢个系基本嘅精装价格嚟嘅，因为你再往上嘅咧，佢系需要额外收取嗰啲材料啊，同埋施工嘅人工费用嘅吓。咁、然之后咧就系、今日报名头五位嘅朋友购买全屋定制嘅就满5000。减1000，咁啊，仲有咧就系前五位报名83398339嘅免费升级艺术漆，即系话你可以拣好多唔同嘅颜色啦，而且咧艺术漆佢嗰个耐磨度同埋可以抹添嘅，系咪？污糟咗之后咧，你可以攞湿布去抹。
1: 对，清洗可以清洗掉，就是防污的。
0: 系，即系同以前最传统、最普通嘅嗰种咧，就话惊黐咗啲嘢落去都会有个印啊，即使你抹甩咗都仲系有个印啊。咁但系艺术漆其实就可以避免呢个问题啦，系咪？
1: 对，是的。因为你要是小孩碰花了或脏了点，就擦一下就可以
0: 了。踩咗个脚印啊，
1: 对，那比较容易打理。
0: 小朋友系咁啊，
1: 系容易打理呢个
0: 系啦。咁你呢个好打理嘅，就可以拨打83398339吓。因为阿七总话，嗱，我帮你计过啦，真系全屋升级啲艺术漆悭几多啊？
1: 一万多块钱，
0: 可以悭万几蚊啊。
1: 比如你是100方的房子的话，至少15000到18000。
0: 咁犀利，
1: 对啊，因为你的墙面，你看房间里面啊，四周都要刷上去的嘛。
0: 系，因为你按墙体嘅面积咧，其实比我哋地面嘅面积系多嘅。
1: 对，一般来说，我们墙面的面积会2.3倍这种去做去做。
0: 咁而且咧就系阿七总话可以有好多颜色可以拣噶，
1: 对，
0: 有唔同嘅纹理啊咁样。
1: 对，包括你看你选择的一个装修风格，到时候我们设计师他也会帮你提供这种色。彩搭配给你们色卡去选整体的一个效果搭配进去因为我们展厅是蛮大的，选择材料啊，包括你选择的装修风格啊，这个都比较关键。那你到时候选好风格之后，我们设计师被搭配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色彩纹路啊，包括等等这些，我们都不能考虑很细的。所以说搭配上去，比我们这个普通的一个油漆啊，毕竟油漆你是个颜色比较单调的，你要黄色就黄色，要白色就白色。是吧，比较单调一些。
0: 但艺术漆过渡色啊，
1: 对啊。但你用艺术漆来看的话，它就整体效果就超很多。
0: 即个质感咯，
1: 对。
0: 同埋包括如果系有灯打过去嘅时候咧，艺术漆佢系会令你觉得佢有品质一啲嘅，
1: 系嘛，
0: 格调高啲嘅。
1: 系
0: 啊，嗱，咁如果大家有需求嘅咧，可以拨打83398339吓。而且今日如果系报名前五位嘅，刚才都讲到啦，咁啊798元全包价，
1: 对，
0: 主材、副料、设计、施工。人工呢啲合晒喺度
1: 啊，对对，全部包含。
0: 咁呢个咧就系、是、仲要咧就系、是、买，如果系全屋定制，满5000就减1000，仲有头五位可以免费升级艺术漆，咁啊整屋可以悭10000多元左右啦。咁然之后咧，仲有活动签约成功嘅业主咧，仲有砸金蛋嘅，有咩送啊？
1: 都我们连电的电器啊，小电器啊这些啊，
0: 系啦。
1: 那你好运气好咧，佢抽一个。电视冰箱洗衣机啊，是吧？或者说你运气都会有百分百中奖的。
0: 系啦，咁啊，如果大家有需求吓，可以拨打83398339。
2: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时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4: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5: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4: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5: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4: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5: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4: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换新生活家吓，今日会有家居换新平台嘅嘉宾啦，有家装衣站，今日上嚟嘅会系七总吓，咁啊，刚才咧都讲咗我哋对上一期亦都有啲市民报咗名，跟住咧就有啲咧仲要系通知啲亲戚话喂，依家有着数咁样吓，因为我哋有好多改造前同埋改造后嘅个案可以俾大家睇嘅，甚至乎可以等大家去睇施工工地都得，系咪七总？
1: 是可以的，你想看什么阶段都可以啊，或者说看看你家里面，看看同小区的也好啊，因为毕竟佛山这里呢，汇景城呢比较多一些，
0: 即旧改好多，系啊，
1: 还有那个福建北路这些啊，都蛮多的啊。
0: 如果大家系想话睇工地嘅吓，都可以预约嘅。咁同样咧就可以去睇睇话，因为有时有啲嘢咧就话，喂你讲啫，我睇嗰啲你俾我啲好多都唔知咩，净系效果图嚟嘅。我唔制，我现场睇下咁，你就可以落去施工工地睇睇啦。
1: 对，可以的。
0: 系啦，呢个有信心嘅吓，同埋咧。

0: 可以去到展厅嗰度都有一个云监控，可以现场抽查都得嘅。
1: 啊，对，这是我们这个监控啊，就是我们会在施工过程当中会实时看到我们现场情况。
0: 嗯，
1: 那有些业主他上班啊或者在外出的时候，他也会留意，因为我们可以下载到手机
0: 上面
1: 可以看，你就随时可以看。那今天有没有施工啊？他一看都不用问我，因为我们你只要上去看一下就知道了。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比较方便。
0: 冇错，咁啊，呢个时候咧，除咗讲我哋嘅整屋翻新个案之外咧，亦都有啲市民朋友系需要一啲焗改嘅，即系话，喂，我唔搞咁多，我其他冇咩要搞，我保养得好好，但系我就需要搞下个卫生间啊，或者搞下个厨房嘅啫。咁因为呢啲通常系咩咧，就系住得比较耐嘅朋友，佢哋有呢个需求嘅，就系比如好似一啲厕所黐住个房间嘅嗰壁墙，就已经成日发毛发霉啊，又话起泡啊，或者可能反臭咁，厕所擦极都仲臭嘅咧，等等，有好多个原因嘅，咁所以咧就系变咗有局部改造卫生间嘅需求。其实我觉得差唔多好多报名嘅朋友咧，嗰、那个地方系实改，实改系嗰、那个。
1: 基本最改的卫生间可以比较，刚才我跟你讲到那个位置。很多业主都是看起来当时候也觉得没什么啊，但是看久了之后就还是要改一改。
0: 嗯，对，因为用得唔方便，特别系上咗一啲嘅楼龄嘅旧嘅卫生间啦。因为而家我哋改造之后嘅卫生间，佢系有储物功能啊嘛，浴室柜、镜柜、洗手台盘、抹花洒、龙头、马桶呢啲全部已经系做好晒喺度啦。咁如果系一啲旧楼咧，其实以前系做一啲踎坑嘅蹲。就蹲厕
1: 吓，
0: 系啦，咁嗰啲咧就系你唔可能话我直接加个马桶上去啦，唔得，佢仲系要有一啲水电工程喺里边，
1: 对，排水啊，这些都会有。
0: 要重新搞嘅，咁、所以就要做一个成个去打拆改造啦。咁我哋而家做紧呢个卫生间嘅卫浴空间嘅打拆改造，系顶、墙、地、沉池全部从佢打拆嘅。
1: 全部就是我们会把它全部拆完去之后，重新按我们的工艺、标准工艺去帮你去做排水啊、电啊、通电啊，包括刚才讲到那些地砖啊。还有防水也做好啊，包括沉箱，包括我们那些浴室柜啊、门啊、花洒，就全部吊顶啊，都全部重新换掉。
0: 嗯，啊，即系会令到你原本旧嗰个卫生间已经唔系咁适应而家嘅使用方式啦，但系而家帮你重新做过吓，同埋动线做过。咁包括咧就系话，其实喺家装烟站方面咧，佢嘅防水嘅做法咧，亦都有自己一啲独特嘅工艺喺度嘅。
1: 是的、因为我们至少防水的话，你要做一个就是横平竖直这种两面、然后呢，我们下水。墙体下水呢，做135度的一个斜坡翻度、这样子我们的一个墙面的水渗水之后它会渗往下流、就不像刚才冰冰讲的，如果你防水做不好的话，那你靠卫生间那堵墙的话，它久而久之它会渗到这些水都隔壁房间里去，甚至你看旁边如果一个柜子你要是做柜子的话，它就会慢慢渗水过去之后就会发霉啊、发臭啊这种情况。
0: 系啦，我哋之前咧，
1: 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工艺呢，一定要把房间的防水一定要做好，
0: 系、
1: 包括我们地面的防水，包括墙面防水。
0: 跟住咧，之前我哋有位粉丝咧，佢哋系点啊？就佢嘅主人房黐住就系有个主卫喺度啊嘛，咁跟住咧就系主卫嗰壁墙黐住个房间嘅嗰壁墙咧，其实佢做咗定制衣柜，做咗上顶嘅。啊，嗰阵时咧仲要系斗木工实木。嘅、即成本比较高啦吓，咁、样，但系咧佢就话，哇唔得，即系发毛啊！一到嗰啲即系梅雨天气啦，或者潮湿嘅季节咧，佢买嗰啲嘢唔知叫扭环渣，即系嗰啲吸水珠珠啊，挂摆四盒喺度，三日就变晒水啦，即系吸晒水啦。咁佢话啲衫简直摆唔到落去，系臭嘅咁样。佢一开始住嗰头嗰两三年，其实感觉唔出，但系慢慢咧就开始啦。佢、可能就系话估计，因为当其时系有做防水嘅，就系、估计个防水擦得唔够厚，即系为咗悭成本。餐成本吧，或者可能咧个工艺就好似你刚才咁讲，就系、啲水气咧佢唔能够快速咁射走，佢就藏咗喺边啲角位。好啦，咁一潮湿嘅时候喺个底嗰度咧又谷翻上去啦，咁样，咁就变咗咧就系、佢个衣柜又要重新打走，咁就变咗佢要重新去做翻嗰个浴室佢个防水啦。
1: 对，因为你要做嘅话，整个工程都要做了，你不可能说衣柜有问题啦，那你只做换个衣柜，那直接里面把。防水啊，因为刚才一直提到有异味，就是有异味基本就是水在这里。
0: 还有个凹。
1: 水对的。包括我们下面沉箱的，以前我们很多做的时候 像按以前的工业，它就是把那个陶粒啊，或者说废料、啊、填充上去，就就可以了。因为对工人来说，对了，他我打拆完废料，我装修废料，我要搬楼下去，多费功夫啊，还要给人工，我直接放在里面填充上面就可以了。
0: 那
1: 久了之后就可以了，对了，因为我们。在佛山来说，做了这么多年这个住房翻新，特别是卫生间这块，
0: 十几年了哇，
1: 对，我们在佛山做了十几年了，然后做了最近的七八年做的这些住房啊，你看基本都是，卫生间打开之后，它里面都是不像我们现在的工艺啊架空去做的，基本都是那些废料啊或填充这种去做，所以说看到里面的其实很多的一些异味就这样子。
0: 系啦，所以点解话啊？点解嘢啲擦极嘅厕所啊，擦极边啲地方都仲系有啲恶臭味扑上嚟嘅咧？就系、是、以前佢个沉池根本就冇做好二次排水，就劈啲填埋啲垃圾落去。你话斋仲有啲陶粒啊咁样系嘛？咁跟住咧，好啦。咁啊，积埋，你知咧，嗰啲料啊，有岩岩潺潺，会黐污糟嘢噶嘛？我哋冲凉咁多啲老泥啊、皮屑啊、毛毛啊啲嘢，咁你日积月累喺入边，系咪会沤臭啊？沤臭，佢又净系啲水又排唔清，跟住咧啲杂物又喺入面，咁所以嘛，啲味道咪就系咁源源不断咁供上嚟咯。
1: 对，特别是从我们这个。马桶啊，上厕所这个那些地方啊，通
0: 水痘啊嗰啲地方，就全部谷上嚟啦。咁啊，而且咧就七种点解会咁清晰话呢啲？因为唔少我哋啲听众朋友一打个沉池之后，真系发现有好多都系有呢种问题嘅出现嘅。
1: 是，这个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像厨房咧都还好。
0: 因为佢冇沉池呢个情况，同埋佢唔会填埋垃圾啊嘛。但系咧就如果厨房又系另外一个问题啦。咁而家咧我哋讲紧嘅就系卫浴空间嘅问题吓。咁如果大家话要打拆改造，我要重新去做个防水啊、沉池啊等等呢啲嘅话吓，又或者可能咧以前老式嗰啲蜡柱盘啊，或者马赛克啊、瓷片啊等等，
1: 都有，
0: 系啊，都有啊嘛，啲嗰啲上咗十几廿年楼龄嗰啲有好多嘅，有啲甚至乎30年楼龄嘅都有，咁啊好耐冇，咁你而家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啦，等到优惠嘅时候吓，咁我哋嘅局部改造，你讲下卫浴空间嘅局部改造啦，卫生间嘅全翻而家系大概几钱咧？
1: 我们原价的话，平时在门店的话是23800全包这个，
0: 那么23800，
1: 对，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可以只降4000块钱。
0: 哎，明白，嗱，即系话咧，如果我哋节目嘅渠道价吓系19800蚊，就可以做晒呢一个卫浴空间嘅整体翻身，顶场地浴室柜、镜柜、洗手台、盘、花洒、龙头、马桶，仲有卫生间门，
1: 包括吊顶上面
0: 啊，吊顶排气先有噶啦，系嘛？
1: 有，
0: 照明都有噶，系嘛？
1: 对，有的，上面
0: 系啦，咩都话晒，总之能够数到俾你听嘅，你都听哦。哎，有呢个价可以搞得掂咧，咁就 OK。咁当然啦，嗱，如果你嘅卫浴空间十几个方嘅咧，就零解。我哋讲嘅常规嘅卫浴空间啊，有啲朋友屋企系。大宅嚟嘅啊，咁啊呢个就令嘅大宅咧要按照大宅嘅嗰种规模嚟去做啦。
1: 对，因为你重新做个设计区咗，你普通咧就肯定满足不了你这个。
0: 系啊，乜你十几个方嘅啊，系啊，我个有浴缸，我一方双人浴缸噶，咁嗰啲啊另计啊。咁呢个咧就系19800蚊，大家想了解一下详细嘅话咧，亦都可以拨打。8339-8339 是8339-8339的，咁啊局改嘅卫生间吓，咁啊呢一个咧亦都系有唔少嘅朋友就专门去拣呢个套餐嘅，而且我哋仲系会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啊嚟去拣啦、啊。
1: 对，你的风格啊，包括里面的浴室柜的款式啊，包括装的颜色啊等等，这都可以挑选的，因为我们展厅也有这么大，材料很多，给大家去公选。
0: 即系大家如果去到家装驿站喺我哋美居嘅嗰个展厅嘅时候咧，你就会知道哦。哦，系吓、哦，好多得拣下，系嘛，同埋会有信心，因为有时候咧，如果你去到啲好细间、好细间嗰啲咧，你都唔知道，都唔知得唔得嘅，系嘛。OK， 咁我哋去客户声音先吓，有需求嘅朋友咧，依然可以揸紧我哋今日头五位嘅额外福利嘅。咁比如咧就系而家，我哋系798蚊一方嘅全包价啦。跟住咧就系主材、副料、施工。人工设计喺晒度啦，好，跟住咧就仲有今日头五位报名成功嘅，咁就可以买全屋定制嘅话5000-1000嘅优惠，又或者咧就可以直接系免费升级艺术漆，咁整屋大概悭咗可以系斋艺术漆呢一块，
1: 20000多块钱啦，
0: 系啦，斋呢一块咧都可以悭万几蚊吓。
2: 上午10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综合广播。
3: 柯南喵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号，南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5: 我系唔紧要，
6: 我叫无所谓，
5: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7: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5: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6: 系咯，冇所谓啦。
7: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5: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6: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7: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5: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6: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7: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8: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9: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1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1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0: 继续翻嚟换身生活家啊！直播室咧继续会有 Wing Line， 亦都会有我哋家居换身平台嘅嘉宾，有家装衣站嘅七种嘅。咁刚才我哋喺咪后嘅时候都喺度倾起嘅，就话喂，其实而家对于嗰个旧屋翻身啊，究竟系自住嗰种翻身比较多啲啦，定系话买咗二手楼嘅嗰啲多啲咧？其实都有，都系差唔多吓。但系咧就话嗰个群体咧就系有唔同嘅，但系其实即系而家占一手嚟嘅，因为可能一手而家好多都系精装啦，所以
1: 系啊，房子买到某批的很少，
0: 系啦，咁所以就变咗系二手房佢翻新系比较多嘅，咁自住啊，同埋嗰个买咗二手楼啊，都各占一半左右啦。
1: 嗯，差唔多
0: 系啦。咁但系嗱，刚才我哋讲过咧，就系卫生间嘅翻新，跟住落嚟咧，不如我哋讲下厨房啊，仲有我哋嘅精装升级包啊，因为嗱、你讲起而家即系话一手嘅，通常佢哋包精装嘅，咁但系你知啊，精装佢因为有唔同嘅开发商嘅品牌原因啦，有啲精装咧就系、是。你唔想保留嘅，但系有啲精装咧，哇，真系好靓嘅咁样嘛，所以我哋都要睇睇下唔同需求嘅群体，精装升级包系点样帮到大家嘅。
1: 精装房对于我们精装房来说的话，我们现在也推出一个有49800装满家那种，那我们49800是涵盖我们的家私定制，包括我们的一些窗帘啊，包括一些背景啊，都涵盖里面去咗，因为精装房里面基本。他就差这些定制这些了啊，
0: 即是软装部分的。
1: 对，然后我们家私呢，我们像沙发茶几啊，包括我们餐桌餐椅啊，都包含去做了。包括我们床啊，床头柜啊，那我们吃饭9800就全部搞定。
0: 哦，即是而家有冇额外优惠啫？49800。
1: 四万九千八，
0: 之前唔系有啲嘅咩？依家俾唔俾攞出嚟啫？
1: 现在呢，我们也可以享受我们这个2000块钱的一个开工红包了。
0: 哦，
1: 是只这样2000块钱开红包。
0: 哦，
1: 那我们呢？因为精装房的业主呢，我们，刚才因为也讲到，就是它的格局啊，包括每个开发商它不一样。那我们也是针对我们这个精装房的业主呢，他有你说今天，比如说今天报名成功的业主，那我们还可以额外送你10000块钱的一个
0: 咩嚟噶？
1: 产品抵用券
0: 啊，产品抵用券，
1: 就是我们产品抵用券呢，可以使用在我们的一个，比如说它有一些局改。那我们可以抵扣你举改费用，比如说他有些想改一个电位移到那边去，那这个10000块钱呢可以抵扣使用。那也有些业主呢他想的封窗，那我们也可以拿到这个封窗来抵用，都可以的。
0: 阳台封窗吓，呢10000蚊可以攞嚟做阳台封窗。
1: 对，都可以的。
0: 明白啦，即系话咧，而家吓，我哋嘅精装升级包就系俾47800蚊就可以享受59800蚊嘅嘢，系咪呢个意思？
1: 对， 是的，
0: 即是话呢额外是减了12000元，记得先下、啊、就是这个。咁其中呢2000元是现金直减。
1: 对，直减、
0: 啊。而10000元呢就是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阳台封窗，因为而家开发商交咗俾你嘅精装房呢，佢系唔帮你阳台封窗嘅，系俾你自由选择嘅、啊。虽然即使你会见到啊佢啲位唔使问啦，一留就肯定留俾我啦，阳台封窗嘅。但佢都系唔会帮你封，系你自己去封嘅、啊。所以呢就系、是、对于啲精装房交付之后啦，想阳台封窗亦都可以揀呢一个套餐。咁跟住呢就系、是佢仲要包咩呢？呢个包咗嘅有窗帘、全屋嘅家具
1: 啊，
0: 仲有咧，
1: 包括定制啊，
0: 哦，全屋定制嘅柜，
1: 对，对，你柜你想做鞋柜也好，啊，酒柜也好，还是我们衣柜都可以啊。但我们的像这种餐桌餐椅的包含这个床还床头柜，
0: 嗯，
1: 那我们到时候买一些电器啊，都可以入住了，
0: 系。嗱，呢个咧就系叫做全屋嘅精装升级包。
1: 对，
0: 嗯，嗱，如果你屋企系精装房吓，咁、需要重新搞下呢啲嘅话咧，就可以打83398339。咁佢呢个咧就系、是、全部包咁多嘢嘅目的系咩咧？就等大家唔使跑咁多地方，咁跟住咧就一次过帮你搞掂晒。啊，呢个咧就系而家优惠价系49800元，可以享受59800元嘅嘢啦。咁呢个咧就系精装升级包，俾有精装房需求嘅朋友。
1: 对，特别是我们精装房。
0: 仲有唔系话有电？有背景墙嘅咩？
1: 对啊，就是我们、那个。
0: 你唔讲埋佢，我就话啦，计下数，冇理由喎、
1: 啊。啊，对，窗帘有了，还有我们的背景墙。
0: 系 啊，你唔讲呢个占大头嚟噶。
1: 这你的客厅那些这个背景墙啊，主人房你也做个背景墙都可以的。
0: 即系话咧，呢、这个价格里边仲包咗两个背景墙嘅、一个系客厅嘅背景墙、一个系主人房嘅嗰个床头背景墙吓。有呢两样啊，呢啲都系主嘢嚟噶，系嘛？啊，咁跟住咧就系、是、除此之外，咁如果大家系仲要焗改嘅话咧，仲有一个厨房焗改套餐嘅、我哋顺便讲埋个价格先啦。
1: 厨房卫生间刚才讲了，我们厨房呢？
0: 厨房没说，卫生间讲了。
1: 对、就是我们。厨房呢，我们原价我们是32800，那今天也是报名成功，业主也可以直降4000块钱，
0: 嗯，
1: 啊，只需要28800块钱，
0: 28800，
1: 对，
0: 嗯，就可以做一个咧整体嘅厨房翻新。咁我哋厨房翻新咧，通常系应用咩家庭咧？就系、是、可能以前啊系嗰啲麻石啊，或者系啲瓷片用水嚟砌嘅嗰啲灶台，有噶，因为咧啲有得20-30年楼龄嗰啲人咧，会咁噶。咁就系、是喂，你用咗咁耐之后咧，你发现就系、是、唔好用啦。啊！切嘢啲嘢唔知摆去边个台面，操作台又唔够，跟住而家咧会买多咗啲小家电翻嚟，呢度冇地方摆，嗰度冇地方摆，搞到成地好似摆地摊咁样，油桶啊吓盘啊塑料呢呢啊，系嘛、一堆嘢摆晒喺地，你自己睇见都烦啦，系嘛？所以咧重新去打造一个厨房嘅话，就可以令到你生活得更加之舒适，仲有佢个洗厕主嘅动线会更加合理啦。
1: 对，因为我们这个28800块钱呢、我们还是
0: 做咩嘅咧？咁有咩做嘅咧？
1: 做你橱柜啊、包括门啊，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帮你设计，设计好。刚才像因为你讲到那些动线啊，包括你这些怎么样使用方便啊，他帮你设计好。那我们设计好之后呢，那你就可以包你这些门啊、橱柜啊，包括吊柜，包括你水槽、水龙头都包含去，包括你们这个吊顶啊都。能搞定啊！那我们施工呢，有防水啊，包括你的电位，那配够你就，因为因为讲到这太乱了，以前呢可能是电器没那么多，现在我们这个把你的电位上去啊，你这个使用功能啊，包括你的方便灵活都很到位了，
0: 嗱，呢个咧就系、是、厨房改造，
1: 对
0: 啊，总之咧简单嚟讲咧就系顶墙地从你全身打拆改造嘅，咁啊跟住咧就包埋咗橱柜，个橱柜系橱柜大概我哋包几多米啊咁样样？
1: 我们这是你做的一个一字型或 L 型或都是
0: 哦都得嘅，
1: 对。
0: 啊，即系一字型又得、七字型又得，
1: 对对对，
0: 咁而具体咧可以睇翻我哋做嘅预算同埋施工方案，系嘛？
1: 对对，最终先让我们设计师看看你厨房看看
0: 可以点做先，
1: 对，帮你做要设计、然后你就大概你知道，怎么样去做，更好一些，所以说我们想着翻新厨房卫生间，你可以拨打我们8339839这个。电话就可以预约我们上门去量尺，去现场看看。
0: 系，因为毕竟咧就你知道啦，就系、是、做 L 型、一字型定系 U 字型，就要睇翻你本身嗰个厨房嘅布局嘅情况。
1: 对，
0: 咁我哋都有唔少啲听众咧，佢系做咗咩？就系嗰个厨房加埋个餐厅，就做一种、 大 L 型嘅，即系个厨房嗰个 L 咧就延展去到埋个饭厅做餐边柜嘅都有。
1: 哦、对，嗯，确实，那你就看你的面积，
0: 系啦，
1: 空间够唔够大咯？
0: 够唔够啦？咁、因为咧咁样做嘅话有咩好处啊？就系、是、佢更加连贯性啦。

0: 啦，同埋你个厨房同埋我哋嘅饭厅系打通咗嘅，咁、啊、你就会更加之开阔啦，就唔会话，唉，阿老婆喺度洗个菜，叫个老公过嚟帮手，都系 pat pat 撞 pat pat 嘅，系嘛，唔够位啊嘛，即系，因为以前嗰啲直通，有啲系直不甩嘅嗰种厨房，
1: 啊、
0: 即系个开口咧就向个饭厅，但系开口唔够阔啊，就比较窄身嘅，就直条咁样入去，就变咗咧，就想揾多个人入去帮手咧，都好礼计嘅。咁但系咧，你重新去改造过，有啲系可以打叉改造噶嘛，有啲可以食咗个小阳台都得噶嘛。
1: 对，有些他打扩充出去。
0: 嗯、
1: 对，我们还是比较新房，我们都比较常见，就是那个小阳台那里、嗯，那本身你厨房它比较小的嘛，它打通出去。宽阔很多，
0: 嗯啊，咁当然啦，就系都要验下嗰个墙体俾唔俾拆先吓、
1: 啊，
0: 因为如果嗰啲系配重墙嘅话咧，又唔得噶，佢帮你扎住个阳台啊，唔可以帮你拆嘅、啊，但系道门系可以拆嘅，拆咗之后都一样可以照通出去，可以做一啲操作台啊等等呢啲，或者做一啲小家电嘅摆放啊都得噶，因为毕竟而家哇几多啊，咩正上烤箱、空气炸锅、电嗰啲咩咩咩电咩咩咩火锅炉啊，
1: 哎呦，
0: 真系啊，多到不得了系嘛，咁啊你原本嗰、那个。厨房已经唔够位置摆啦，摆、嗯、到成地都系嘢啦，唔好啦，搞到屋企好似地摊咁样，仲有以前咧啲老式嘅嗰啲厨冇厨柜嘅，就系、是、砌嘅嗰种咧，俾啲麻石喺度间隔嗰种咧，冇门嘅嗰啲啊。
1: 对啊，包括你说收藏空间啊，你没收很多东西啊。那我们现在做那些，比如你橱柜啊，包括吊柜啊，那你可以。收藏很多东西。
0: 对啊，你一吊柜嗱，而家做重新做过厨房之后，啲吊柜啊，嗰啲咩冬菇云耳啊，啊腐竹啊，咪可以摆去个顶嗰个位置咯，收纳柜咯，系嘛？唔使你下下又掟翻出个厅嗰度，边个柜桶度炒，系嘛？几唔好用啊！跟住咧就系以前嗰啲底部嗰啲柜咧，唔系做橱柜嗰种定制嘅嗰种，你咧就只能够摆啲湿嗲嗲嘅嘢落去，一阵间咧嗰度污糟邋遢又生渍喎，咁你话几唔好用啊？系咪啊？虽然你话。唔系啊，我洗完镬之后个咁怼落去下面就得啦，咁但系嗰啲嘢全部都系做咗好嘅橱柜之后咧，其实你掩住道门关实佢，哇，咁你嘅厨房就好干净、好整洁噶啦嘛，吓，
1: 确实是。
0: 所以大家咧可以先了解一下，咁因为咧就而家家装衣站咧，其实都会有做一啲嘅方案设计。初案俾大家睇下啱唔啱先，同埋帮佢做个预算。呢、這个预算系合乎你嘅想，即系你嘅预计啦，定系话超出咗？你觉得唔系好啱咧？冇问题嘅，你可以多做对比。
1: 对你先做对比吧，就我们主要是先想帮您看看，啊，看哪些需要改动的，或哪些需要调整的，或者改善你的空间的。那我们设计师还是比较专业的嘛，毕竟做了那么久了，是吧？
0: 系啊系啊，所以咧就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啊，因为咧我成日都会讲啊，建议大家可以多做对比嘅方案。究竟边间公司会更加擅长帮你做咧、或者边个设计师，就算同一间公司都有唔同嘅设计师啦，七种
1: 系
0: 嘛？有啲系擅长亲子，有啲擅长单身，有啲系擅长适老化改造，唔同噶。喂，俾唔俾换下揾唔同嘅设计师嘅？
1: 可以的，就是，比如说有些业主呢，他还是比较感官啊，这个觉得跟这个设计师聊不来，能不能换一个设计师对接一下也可以的，因为我们毕竟现在有十几个设计师，是吧？去帮你服务。
0: 揾个啱倾嘅。
1: 对，有些人喜欢，想我找个女孩子设计师也可以，匹配的。
0: 温柔啲啊，
1: 对，
0: 或者系揾个已经结咗婚嘅。有細路嘅嗱，點解咧？如果你係親子家庭嗰啲咧，你可以揾個設計師已經係結咗婚嘅，有家庭生活嘅，有細路嘅嗰啲咧，佢諗嘅嘢係會比你諗嘅會更加精準一啲嘅。
1: 對，
0: 因為佢知道日常生活邊啲要咩啊，有細路同埋冇細路嘅爭好遠噶嘛，屋企有老人家同埋冇老人家一齊住嘅又係爭好遠噶喎。
1: 你看我跟冰冰就知啦，冰冰經常在廚房做飯嘅人啊。
0: 啊，我唔系嘛，
1: 最熟悉的是吧？我们这种大男人呢，都可能会用细节的东西养的。你看，他就比较经验比较丰富些咯。
0: 咁啊，相对嚟讲会系啊，因为即系话个厨房包括刚才我哋讲到嘅厨房改造都系啦。究竟改造呢一个厨房，佢个身材高度系跟男嘅定系跟女嘅？呢、這个好重要噶。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业主咧，即系佢同我吐槽系咩咧？佢要重新改造个厨房。佢话当其时咧，佢揾人去做嘅时候，佢话做得好靓啊。但系问题咧，衰在咧，佢考得喺度都唔够细致。我做咩唔细致？佢话我阿妈就成日喺嗰度煮饭嘅，但系成屋最矮我阿妈个灶台咧就设计系我呢个身高嘅咁样嘅。哎，我唔中意啊，我要重新做过佢。
1: 对，我们也遇到这种业主，就是叫我们去帮他重新做过。
0: 系叫佢重新帮手做。
1: 很辛苦，他说。 因为你高都不合适。
0: 系啊，哇，礼手啊！佢话，因为咧，佢当时唔知揾咗啲咩公司嘅，咁就你知啦，啲公司就冇谂到咁细，反而做得靓，因为睇个柜系靓噶嘛，系嘛？因为嗰个品牌系贵嘢嚟嘅，但系个品牌贵嘢咧，就对接佢嘅设计师经验唔系咁足啦，估计吓，咁于是就冇问到详细嘅嘢，因为有时业主可能唔记得。话俾个设计师知噶嘛？我哋经常都讲、哦，业主同设计师大家要相互沟通咁样，系咪？因为设计师都唔系你肚里边条虫，我唔知道系你炒餸多定系你阿妈炒餸多噶、
1: 啊。所以我建议就是你做厨房来翻新的话，还是整体设计。
0: 嗯，
1: 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业主，比如说他没有做整体的时候，就是找一些工人帮。从今天搞搞，明天搞搞。
0: 嗯，
1: 那你看这个，比如有些插座，它放个冰箱下去，插座就不方便了。
0: 哦，有啲系啊。
1: 对，就是你设计的不合理。
0: 嗯，有啲咧就上下插座咁装，结果上边嗰个插咗个插头落去，条线就挡住下边个插头。哦吓，不过有啲人咁装嘅咩？
1: 又很浪费，因为你毕竟你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他考虑的不是整体的。
0: 哦，呢个系，呢个系，即系如果你系分包俾唔同嘅人去做咧，咁因为有啲朋友会话，我系一个精打细算嘅人，消费精明眼，我呢样搵嗰间公司平啲，嗰样咪，诶，但系有时有一样嘢咧，佢唔系就系平喎，系协调性嘅问题啦。
1: 啊，对，
0: 系啊，呢间公司话，我帮佢搞掂咗呢个啦。另外装窗帘话，唔系、啊，你呢个阻住我呢、這个走轨道、啊，佢，关我咩事啊？唔系我装嘅、
1: 啊，我只负责安装我的东西，
0: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呢点咧就系整体嘅。装修佢一体化咧，佢有个优点喺度。佢嘅优点系咩咧？就系可以帮你考虑翻全屋嘅协调性咯。
1: 对，确实是。
0: 啊，呢点都系好重要嘅吓。OK， 咁如果大家有需求嘅话咧，可以拨打8339-8339，系8339-8339。我哋今日嘅着数优惠系咩？七种，再重复一下先。
1: 今天我们这个五月这个换新装啊、
0: 嗯，
1: 这个只要找到我们装修呢，我们不管是。菊帆还是全帆还是毛坯，
0: 嗯，
1: 那还是我们的精装房都可以报名，我们8339-8339来找到我们、嗯。那我们呢，主要是全包的，那我们今天优惠呢还是蛮大、嗯、啊，就是我们原价是998一方，那我们今天报名呢直降200块钱一方，啊，那如果说你们家里是100方了，那今天就可以立省2万块钱，还是比较划算。那我们、如果说是旧房，局改的，那比如说卫生间。或者厨房的，那我们不管是菊帆卫生间还是厨房，那我们都是直降400。那如果说你直翻卫生间呢，那我们只需要19800就可以全部搞定。那你是想翻新我们的厨房呢，那就是22800全部搞定了。
0: 嗯。
1: 那我们如果说你想着买的房子是精装房的，那有什么优惠，那我们今天就是49800装满价，那我们直降2000块钱呢。就47800，
0: 嗯，
1: 那我们还送你10000块钱的产品券。那我们如果产品券你想着做一些局改啊，或者说人工的费用啊，都可以去抵扣的，
0: 嗯，
1: 啊，都比较划算。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听众啊，他想着啊，因为我们最近啊有一些听众呢、啊，他都是帮他亲戚。报名的都有这种情况，
0: 系因为佢自己屋企做咗之后觉得好，哇！而家仲有优惠价添，哎，我话俾我亲戚知啊，唔好蚀啊咁样。
1: 而且有些业主啊、听众呢，他是，最近听到朋友说想装修房子，
0: 嗯，
1: 但是他要问他有没有合适的装修公司推荐呢？他本身就没有，但是他正在听我们的节目，
0: 哎、
1: 他赶紧的也推荐给他的亲戚朋友啊、嗯，说这个报名，因为我们接到一些，比如说广州的、业主。他本身自己没房子的，
0: 嗯，
1: 但是他听到这个节目，他开车然后听到这个节目，
0: 番禺啊、广州啊、中山啊都有啊，
1: 比较多啊。他说。

尊敬的唱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架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架客户端及唱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林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五月二十二号，林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搵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嚟到星期五啊，咁啊争啲想讲小周末，但系听日咧其实系工作日嚟嘅，咁啊各位咧就之前放咗五一假期啦，咁啊所以咧就接落嚟嘅星期六咧系需要翻工翻学嘅，咁啊各位都可以咧就系将个闹钟咧重新调整好先得啊，咁啊欢迎你继续咧就系留意花生底坛，再入到佛山街 AP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咧倾倾偈，咁啊节目以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今日早上咧就喺 NBA 嗰方面咧就继续上演咗两场嘅大战啦，咁啊都系拉开到2-0，咁啊活塞嘅战胜骑士啦，咁啊湖人咧就输俾雷霆嘅。咁今日咧我哋同样都会关注翻就系足球方面，阿仙奴、维拉以及咧就水晶宫分别咧就进入到欧战三个级别嘅决赛啊。如果你按照夺冠机会嘅大势嚟排出呢三队波嘅顺序，你会点样排呢？咁其实我首选应该系会将维拉放喺第一位咯。第二系阿仙奴定系水晶宫呢？边个机会再大啲可以夺冠呢？咁大家不妨可以咧就系排一排啊。好，咁如果美加墨世界杯冇直播睇，你接唔接受到？系啊，因为到依家为止，唯一拥有攞到呢个转播权嘅央视呢，系未同国际足联呢就系达成一致啊，嫌佢开价太贵啊。依家佢嚟开播唔够，应该系一个月到多啲啦。因为6月十几号就要开波啦，就系一个月多少少嘅啫。我觉得时间真系好问咯，系嘛？你攞咗个版权翻嚟再招商呢？以往应该需要半年嘅时间去做准备，依家剩低一个月多啲，可能会用。
1: 晏昼两点，君上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得分唔多，10分6个篮板，而且失误亦都比较关键，咁啊导致球队咧就系功亏一篑啦。咁另外一边厢咧睇到湖人啊，咁啊因为整体实力咧确实不如雷霆，咁呢场波一路都咬得好紧嘅，但去到下半场被拉开，咁啊最终107-125咧就再度不敌对手。立邦詹士系攞低咗23分，李维士系重新有翻应有嘅水准，31分，但系咧就系替补相对冇乜提供火力啊，咁啊被雷霆呢边再度打爆。咁啊值得提，已经41岁嘅立邦詹士啊，系迎嚟咗季后赛生涯嘅里程碑，已经系达到300场，成为历史嘅第一人。同样都系现役球员当中排名第一嘅啊，喺度或者都考下各位咧，排名第二嘅。你又知唔知系边个呢？因为前十只有詹士系现役啊，由第二到第十咧，都已经系退役噶啦。呢一位嘅球员咧，就有个外号嘅，佢亦都同咧詹士咧就做过队友，攞过总冠军噶，系一位后卫嚟噶吓。咁啊，大家又知唔知道佢系边个呢？季后赛出场嘅次数排名第二。紧随詹士之后嘅啫，啊，你又知唔知佢系边个呢？好啦，咁到琴晚 CBA， 咁啊两场波咧都非常之有睇头啊！我主要咧就系睇咗深圳对浙江金牛嘅呢一场直播。我睇嘅时候咧，其实深圳队都未将嗰个分数拉得好开嘅，嗰阵时已经系第四节噶啦。但系随住何希凌啊、黄浩然啦、啊，咁啊不断单打得分之后，咁啊最终咧就系将嗰个分差拉去到两。

0: 位数，埋单108-95，击败浙江，总比分1-0领先。何希凌系打出咗非常之有说服力嘅一场波啊！佢嘅表现就一个外援啦，攞低咗32分，5次助攻。史密夫咧系攞低咗27分，9个篮板，4次助攻。王浩然有8分，3次助攻，2个篮板。王浩然呢一场波其实打得唔系太好，特别上半场基本上冇攞分，但系去到第四节，佢系入咗几个关键球嘅，即系特别系拉锯战嘅时候，嗰阵时好似系5分左右嘅分差啦，即系你肉眼可见，其实仲剩低4分钟，你5分嘅分差根本系唔稳阵噶嘛。但系就呢个时候系王浩然咁啊几次嘅突破上篮咧，就帮助球队将呢个分差拉开，咁啊再到最尾咧就稳阵咁样赢低落嚟。咁所以唔好睇少佢8分，其实都几关键噶，集中喺第四节都有攞到分嘅。而喺赛前就睇到历史上啊，咁啊第一次两位球员嚟自同一队波，包揽咗常规赛嘅 MVP。分别咧就系何希凌以及咧就最佳国际球员嘅奖项，咁就系本土 MVP 同埋外援 MVP 都系嚟自于深圳队嘅。咁啊，见到咧就系刘玉栋以佢为原型做嘅一个 MVP 奖杯咧，佢就亲自交到去何希凌嘅手上啊。咁啊，睇嚟今个赛季深圳队之所以能够咁好嘅成绩，本身就是成队波团结啦，因为我昨天看到真的他们每一次精彩入波，个镜头一放到替补席呢，是全场高呼，整个替补席的球员呢是跳起身一起去庆祝的，包括那些助教啊，于树龙啊，当年吉林队的这一位大心脏球员也有个国家队的，现在已经是过到来深圳队做助教啦，还有顾全。其实顾全应该未退役㗎喎，係咪我一路都唔好觉顾全有讲话自己退役啊，但係基本上今个赛季佢係唔打㗎啦，佢同样呢都喺替补席嗰度呢着住嗰啲嘅长袖衫喺度呢就为队友加油啊。好，咁恭喜深圳队啊，咁只要保持住咁样嘅发挥啦，我觉得要争取啦，争取2-0啦，唔好话拖到3场啦。咁另外呢就睇到浙江广厦卫冕冠军有啲麻烦喎。90-92俾山西队呢就係绝杀咗。咁虽然呢就係上届总决赛 MVP 嘅布朗呢就係斩低35分，但你淨係靠佢一个人呢其实就顶唔顺嘅。因为赛前本来话要复出嘅孙铭徽旧伤复发喎，咁就麻烦啦。因为呢佢哋嘅后卫线係缺少咗轮换嘅阵容嘅。冇咗孙铭徽嘅话呢就要一路响替补嗰度呢就搵人上嚟顶。本身浙江广厦呢就唔係一队比较多人能够打到波嘅球队呀，就係、是、主打嗰6-7个人嘅啫。冇咗孙铭徽嘅话呢就更加捉襟见肘啦。咁所以係令到山西队搵到係广厦嘅命门呀。你嘅轮换不足啊嘛，我呢就係、是、更多人上嚟同你嘅前斗，咁斗到最后呢能够呢就险胜。值得提呢就係、是、山西队啊已经係多次以下犯上㗎喇嘛。先淘汰青岛，会唔会今次将广厦都击败呢？我觉得有机会啊，因为3盘2胜制係充满偶然性。同埋上个赛季如果係3盘2胜制，广厦已经被淘汰㗎喇。佢最后係打5盘3胜就逆转咁样就晋级嘅啫。好啦，咁啊讲开篮球，咁啊同大家咧就系睇睇接落嚟星期一粤 BA 已经进入到咧就系下半程嘅冲刺阶段啦。咁啊各队都系大概剩低3轮比赛，咁啊其中咧佛山将会继续坐镇主场南海体育中心体育馆迎嚟一场广佛打比。面对着目前取得5连胜的广州队吧。这一场波边个赢边个就有机会攞到第二个直接出线的名额。相对是大概率嘛。目前两队波呢就争一个胜场差的啫。同样都输过比中山队啦。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是不容有失吧。趁着有时间或者都同大家简单回顾下两队波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战绩情况啊。 广州队就系揭幕战输俾中山，咁之后咧就迎嚟咗一波五连胜嘅，咁包括第二轮咧就系险胜云浮，第三轮咧就系作客击败珠海，第四轮咧就主场大胜肇庆，第五轮咧就作客轻取茂名，咁所以佢哋目前嘅总成绩系五胜一败，位居西区嘅第二位，中山咧就全胜领跑吓。咁至于佛山队上一场作客击败珠海之后呢，目前是四胜两败的。再往上睇仲有主场是逆转击败阳光啦。跟住就输俾中山，输俾茂名，是经历咗一次嘅两连败。再有首个主场是击败肇庆，同埋揭幕战击败咗江门。所以呢就是四胜两败咁样嘅成绩。咁嚟到第七轮啦，咁就系星期日晚嘅七点半钟，咁佛山主场面对住广州队啊，咁呢一场波咧系名副其实嘅卡位战啦。如果佛山队能够主场击败广州队咧，咁双方嘅战绩咧就将会系追平噶啦噃。咁及后咧就系剩低两轮嘅比赛，睇下边个发挥更加稳定，就有机会成为呢一个分区第二队攞到直接出线嘅名额啊。咁所以一场波。其实佛山队想直接出线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主场击败广州队。而广州队能够作客赢到佛山队的话呢，佢就大概率可以呢就攞到第二名，喺呢个分区嘅第二名啊。好啊，咁啊呢一场波呢更加详细嘅赛前分析我会放到去包括抖音视频号以及快手上面嘅瞬间体坛，再慢慢同大家谈一谈究竟边一队波嘅胜算会更大啦。好，咁另外讲下粤超啦，今个星期咧系冇比赛吧，咁啊暂时打咗两轮，佛山队咧就系都系零比零，第一场咧就作客逼平湛江，系非常之精彩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湛江系一队夺标热门嚟噶嘛，但系第二场喺主场三水云修山咧就未能够击败阳江队咧，呢度我觉得系有啲失分啊。因为呢一场预计系攞三分嘅比赛嚟嘅，咁但系最终只能够同对手咧就系握手言和，两连平零失波，呢样嘢固然自豪啦，系嘛，即系证明门将犀利啊，咁啊能够咧就系力保不失，零封对手，系咧就系阿万鹏宇啊，咁啊第一场亦都系搏出咗湛江队嘅点球添，但系第二场佢冇问题嘅，咁啊依然咧就系高挡低扑，咁啊能够咧就系保持球队大门不失。但是一众的前锋真的要想计了，怎么样可以取得赛季的第一个入波非常关键，因为你长期不入波你怎么拿三分啊，你不通靠对手踢入个乌龙波咩，这种概率相对低一点嘛。那么下个星期才有波打，会作客面对住珠海队，实力相对来讲不算话太强啊，这个作客呢都要争取去入波，同埋呢就係攞到赛季嘅第一个三分。咁到时去到下个星期呢，咁节目当中再更多同大家跟进下粤超咁佛山队嘅一个最新备战情况。好，咁呢个时候稍稍息，亦都欢迎你暂时加入长文我哋直播间，喺佛山街 PP 上面嘅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中长时间再点首歌听听，今日微笑日用个笑字嚟点唱。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定洗衫那些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
4: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坑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5: 着埋恐龙。
2: 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4: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0: 就找广之旅 8628-3380 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点带你的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1: 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紧嘅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未有彩排，我揸紧机会进入到佛山街 AP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咧，就系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节目以外，再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而节目当中咧，就会同你谈下目前英超犀利啦，阿仙奴、维拉、水晶宫三队波系分别进入到三个欧战唔同级别嘅决赛啊。喺你心目当中，按夺冠机会大小嚟排出呢三队波嘅顺序，你会点样排呢？有冇人唔会将维拉放喺第一呢？会唔会水晶宫最尾得咗，另外两队唔得啊？啊，所以都睇睇你嘅顺序，到时点样排啫。仲有咧就系美加墨世界杯啊，一个月多啲到就要开波啦吓。咁啊，但系到依家为止咧，央视嗰边啊，仲未同国际足联咧就系谈妥嗰份嘅转播合同啊。一旦唔得咧，咁就冇官方渠道睇㗎啦，因为央视唔签，其他平台係唔俾佢去签嘅，只有央视签咗再分销落嚟啊，个顺序係咁样啊，唔係话我越过你先，我自己去签，你唔签我嚟咁样，冇呢个歌仔唱，央视冇就全部冇啦。好，咁啊，如果真係冇呢个世界杯睇嘅，你接唔接受到啊？啊，到时候可能啊，睇下嗰啲咩精彩片段啊，睇下啲入球啊，係咪咁啊，听下节目咁嘅啫吧，唔似以前咯，哎，成场波睇晒先，冇啦，冇呢个嘅渠道啦。好，咁啊，今日咧就系微笑日，咁啊，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啲值得开心嘅事情，或者点首有个笑字嘅歌嚟听听，亦都 OK。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马上睇睇2025-26赛季三个级别嘅欧战啊，即系我哋所讲嘅欧冠杯、欧霸杯同埋欧协会杯。半决赛全部降下帷幕，三个级别嘅决赛对决已经系亮相吓。咁啊，英超三雄阿仙奴、维拉、水晶宫咧都能够顺利去争夺冠军。哇！我印象中系应该未试过啊，同一个联赛可以包。

就维拉㗎啦。咁啊，事隔44年呢，係维拉重返欧战决赛如宝。咁啊，至于喺欧协会杯嘅半决赛，水晶宫係两回合总比分5-2轻松淘汰咗萨克达。咁啊，今个赛季先完成欧战首秀。原来水晶宫是第一次打欧战的啫，就成功打入到欧协会杯的决赛。咁啊，对手是来自西甲的华列简奴。咁啊，值得提咧，就今个赛季三个级别的欧战决赛都是来自欧洲五大联赛的球队包揽。佢哋是有来自英超、西甲、法甲和德甲，唯独咧就冇意甲。五大联赛是不是以后？即係需要調一調整嗰個順序呢，因為喺我哋心目當中，法甲幾時都係排最尾㗎啦，係咪？你前面第一、第二，有時係西甲，有時係英超，呢樣嘢就睇下你嗰期嘅發展情況啫。但係法甲永遠都係肯定你排最尾，甚至有啲球迷話齋咩五大聯賽啫，四大聯賽咋嘛，冇法甲嘅咁樣。但係依家睇個樣唔係噃。可能意甲变到最尾，曾经嘅小世界杯依家变成咗五大联赛嘅包尾。即係唔係话佢啲球队唔好打呀，冇名牌呀，吓你依家拎出嚟祖云达斯、AC 米兰、国际米兰响躲㗎，吓吓身边大把呢啲嘅球迷啦，咁再到近期重新复兴嘅拿波里呀，或者实力一路都好平均，成日都系属于即係有力嘅争冠分子嘅罗马等等，甚至係拉素呀、帕尔马呀、昔日嘅意甲七姊妹呀，都好有人气㗎噃，咁但係就唔知点解啦。就算你话即系亚特兰大，或者呢啲亦都系冒起紧嘅球队啦，总系喺呢个大战当中咧，未能够证明到自己，起码你冠军攞唔到嘛。咁所以咧就呢一次仲要决赛，意甲唯独你缺少咗，人哋个个都有翻队友去争下，咁一样嘢都几令大家咧。即係有啲遺憾啊，係嘛？當然，其實依家意甲佢本身都出現咗各種問題啦，係嘛？咁啊，包括咧就上兩個星期都已經講到，哇，裡面好多黑幕喎。不過咧，佢就未完全捅曬出嚟。可想而知，其實即係意甲就唔係話淨係即係佢哋自己內部嘅問題，而係各方面咁啊，令到呢個聯賽依家係每況愈下嚇。好啦，咁至於咧就係第一聯賽嘅實力。是获得了权威认证了。今时今日如果你讲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联赛，如果你说不是英超我都找不到哪一个了。是吗？有没有朋友可以说，哎，我觉得不是英超，是这个联赛才是第一联赛，我暂时找不到。我看有没有朋友能够找得到啊。咁啊，今个赛季咧就系英超总共有九队波参加欧战，全部都能够晋级到淘汰赛啊！咁啊，截至目前，英超今个赛季欧战积分系达到 28.125 分，领先排名第二嘅西甲有6分之多。咁啊，凭借一个绝对优势，咁啊，英超已经系提前锁定咗下个赛季5个欧冠正赛嘅席位，亦都系欧足联对于英超竞争力最权威嘅认可啦。值得一提，如果阿斯东维拉最终排名英超第五，而且他又夺得欧霸杯的冠军，那他就可以锁定这个欧冠席位，而原本属于第五欧冠正赛的门飞就会顺延给到英超第六名。所以今个赛季英超不是争四，是争六，是吧？你不要理维拉那里得不得先，你起码你争了个第六，系嘛？到时有机会就顺延俾你噶嘛。目前英超嗰边有好几队波啊，咩宾福特啊、班尼茅夫啊、车路士啊等等啊，全部都望紧第六啊，第五争唔到都争个第六先啦，系嘛？咁所以好睇啊。不过曼城有啲拗头啦，哇！剩低呢啲波有几队系要对住我噶噃，分分钟佢同我搏老命噶，系嘛？攞第六都有欧冠踢啊嘛。咁所以呢一次阿仙奴，欧冠呢就叫緊糊啦。英超呢一边呢又有呢个优势啦。曼城嘅赛程又唔系话太过理想喎。系咪可以如愿，唔好话两个攞晒咁贪心啦。两个有一个应该阿仙奴啲球迷都收货㗎喎。我哋讲下维拉先。维拉嘅决赛将会系伊斯

0: 斯坦布尔，哇！这个总是发生奇迹的地方啊。咁当年利物浦就我试过啊，好神奇噶。究竟维拉啊可唔可以咧？维拉咧，其实佢半决赛第一回合啊，当时就输咗俾诺定咸森林，我话唔系啩？艾美利，你带呢队波打欧霸杯，其实好醒神，点解突然间输住嘅？喂，唔会入唔到决赛系嘛？但系第二回合维拉话斋。睇睇我真正嘅实力啦，4-0啊，咁所以咧就总比分4-1逆转诺定咸森林咧就系、是、入到呢个决赛。咁啊，当然其实森林，我觉得佢个心唔系话摆咗喺呢度，我都仲要补组，我真系分分钟一阵同你打到决赛，又唔一定攞硬冠军、啊，咁啊嗰边又补唔到组，咁咪蚀底。咁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森林就冇乜意思想争落去，咁反而维拉。佢哋依家前五其实都好有把握㗎啦，咁就睇下呢一边系咪又攞埋佢帮埋其他啲英超兄弟啊，嗱我守住第五，嗱大家唔好喐我喎，唔好推我去第四喎，唔好拱我落去第六喎，你就俾我保持第五，咁我呢度呢就全力帮你争个欧霸杯冠军，咁系咪大家都开心啊，会唔会有呢啲嘅默契存在住呢，就系、是、希望维拉啊醒醒定定先，搞掂费雷堡，咁样你就呢度直接入咗欧冠。咁啊，剩低嗰个名额咧，就俾我哋分下都好嘛。咁啊，之前五次艾美利咧，分别系带领西维尔三次进入到欧霸杯决赛，全部夺冠啊！2018-19赛季，带领阿仙奴系入过欧霸杯决赛，但系获得咗亚军、啊。啊，原来有呢一次啊，我反而真系冇乜印象啊。我反而比较深印象系2020-21赛季，佢就带领黄色潜水艇维拉利尔系入到决赛，嗰场波系面对住曼联嘅，咁啊结果咧就系、是、艾美利咧就带领球队击败曼联咧就夺得咗冠军。咁啊今个赛季艾美利咧系个人再次冲击执教生涯嘅第五座欧霸杯奖杯。究竟又能够顺利攞得到呢？或者呢个时候我哋稍稍休息，转头返嚟听首歌，继续再讲波。
1: 下午2:30。
2: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点，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3: 到，喺文化点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2: 第二篇物权
4: 都呢样嘢归谁所有，我嚟帮你依法讲清楚。
2: 第三篇合同
5: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呢、这个就系我嘅原则。
2: 第四篇人格权
6: 都，你嘅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2: 第五篇婚姻家庭
7: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呢啲家事我嚟护航。
2: 第六篇继承
8: 都，遗产点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嘅人。
2: 第七篇侵权责任
9: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2: 最后仲有负责
10: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2: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1: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钠 米去烏因子組合，專攻汗漬、油脂，甚至係豉油漬、果汁漬等等，一粒搞掂曬。洗白色衫都唔使驚話越洗越黃，keep住身正啦。一粒等於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順劑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機嗰度抌一粒落去，從此洗衫就唔使話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煩啦，輕鬆解放雙手，亦都可以慳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兩款可以揀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係清新自然嘅茶香調；天然香烏木玫瑰款咧，走嘅係高級木質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聞起身高級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膠囊緩式留香，洗完之後嘅衫更持久散發淡淡嘅香氣啊！新品上線，性價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滿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子氣啫！哇，嗱嗱臨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4: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继续翻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啊，仲未入彩朋友争机会。就到佛山街 B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转发再同更多朋友收听，咁啊参与下互动倾下偈啦噃。咁啊今日咧就系微笑日啊，咁啊各位可以咧就系多啲笑一笑啊。咁我哋中长时间例牌听首歌松一松先。呢一首都好耐冇听咯，嗬。啊，同样都系我好喜欢嘅作品啊，嚟自那英嘅一笑而过啊。最近睇到那英出翻嚟参与一啲节目嘅演出啊，其中一幕。好搞笑，佢俾个气球公仔搞到唱歌都唱唔落去喎。当时嗰幕就係佢准备要唱，但喺个舞台前面突然间唔知边度飘咗个啲吹气球嘅公仔喺佢面前行过啊。

好啦，咁一首一笑而过翻到嚟节目嘅时间，欢迎你作到佛山街 APP， 以及咧就系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就系读一读各位老友记嘅留言啦，无论倾下世界杯呢、這个。啊，有冇得睇直播又好，或者讲下欧战英超三雄嘅夺冠顺序又好，啊都可以嘅。啊，天亮了就话维拉大于水晶宫，水晶宫大于阿仙奴。维拉联赛无欲无求，应该重点放喺欧霸。大巴黎系唔易踢。156嘅朋友就话睇唔睇都冇所谓咧，反正又要挨夜，而且又冇中国队份。苏利就话英超球队要加油捧杯啊，下个欧洲啲杯赛咧就六队波打就好玩啦，系欧冠已经六队波啊，都未计欧霸、欧协会杯啊，肯定唔止添啊。13郎就话我安实力杯牌咧，维拉再到阿仙奴，跟住系水晶宫，咁啊最合理啦。健身就话法甲因为有大巴黎啫。如果唔系法甲，肯定喺二甲之后。咁人哋真系有队波嘛，系嘛？你唔可以话哦，你就得一队劲。咁你个联赛其他就唔劲，系嘛？咁佢一队劲就掕起成个联赛都劲噶啦。咁依家二甲就系冇一队波出到嚟嘛，所以就显得成个联赛就唔劲啦。咁嚟话你依家呢个三个杯有冇球队入决赛冇啊？咁咪即系唔劲咯。系嘛？法甲话斋，我其他球队唔系好劲，但我队。大巴黎一队顶你几队咁样，吓咁你嘅按夺冠成数嚟排系维拉、水晶宫再到阿仙奴，系嘛？觉得维拉最稳，其他两队波都仲要睇一睇运气。如果话冇世界杯直播睇都冇所谓，因为一来冇时间，二来冇乜精力，咁到时候睇下啲精华就可以啦。小圆圆啊，问啊，点解深圳嘅主场会咁多空位啊？成绩咁好，应该唔会冇人去睇啊？咁样嗱，其实系咁样嘅，因为深圳咧，去到季后赛之后咧，就系换咗主场啊，去到福田嘅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呢、這个体育馆喺坐席嘅改造之后咧，最多系能够容纳16000人去睇嘅。所以琴日我睇直播，我就话啊，好似都有某啲区域成片系空晒嘅、哦，但系呢个场系坐满16000人、哦，比好多足球场分分钟能够入场嘅人数仲要多好多、哦，所以就算空咗一大忽都好。所以琴日其实深圳队嘅入座率应该都唔算话太低嘅，人哋坐满系16000人、哦。好啦，阿仔就话有冇直播冇所谓，我个 A P P 有得睇啊。咁我依家今日同大家讲官方渠道嘛。好啦，老虎咧就点咗。

0: 好多歌啊，睇下到时候有冇机会播一播啦。细细只又话点歌咧，就要你的微，你的浅笑啊。至于世界杯冇直播亦都冇所谓，近几届咧都好少睇小组赛，就睇下淘汰赛强强对话，或者就系中意球队嘅场次嘅啫。讲句实话啦，依家更中意刷下短视频，睇下精华，冇直播仲能够安心休息同上班。即系如果真系要睇咧，办法总系比困难多嘅。每天多一些啊，就话水晶宫。我会排队第一嘅，枪手就排第三。另外认为咧，有冇世界杯都一样，而且今届世界杯多数都系凌晨睇完，仲要翻工。至于佢就话，啱啱我前半 part 问嘅问题啊，詹士后面仲有边个啊？一定会有邓肯同埋费沙啊，但我嘅问题系紧随詹士之后系边个？成成就话早上睇完雷霆对湖人嘅第二场，觉得双方实力就摆喺度，冇咩好讲啦。雷霆西岸半决赛似乎未遇到真正入狱嘅考验啊，觉得雷霆应该庆幸嘅唔系话第二轮面对住缺少卢卡当石嘅湖人，而系庆幸面对住呢个岁数依然系斗心不灭、全力以赴嘅立邦詹士啊，长到后边嗰啲要打开嚟睇先得吓。唯一可以击败雷霆嘅大概只有伤病，其实雷霆已经有伤病出咗噶啦。但系佢哋队波依家嗰个板凳深度真系好厚咯，点样伤？其实佢哋都有人能够顶得上嚟嘅。其实中国香港嗰边系攞咗版权嘅，咁啊到时 TVB 唔知有冇、啊，但我印象中好似 TVB 好耐冇播世界杯乜滞啊？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有冇啊？98世界杯就肯定有，当时系李克勤啊嗰啲仲。同阿叔嗰啲一齐讲波添，系啦，咁啊一路落去，有朋友话韦特，有人话喂费沙，咁我都公布咗答案先。喺 NBA 季后赛历史出场次数啊，咁啊排名第二咧就系费沙，少于费沙259场，詹士系300场啊，咁啊但系后边嗰啲咧都已经系全部退咗役噶啦。奥运就话啦，艾美利同埋史高拿利。夺取欧霸、欧协会杯冠军嘅粉丝听下、希望能够兴奋啲、嗨啲，咁快出去庆祝啦！雷吉米勒啊，就话即系到时候如果冇版权嘅世界杯，等同于全部人都可以上网睇咁咯，唔一定嘛，即系人哋要封系可以封你噶噃，你冇嗰个版权。好啦，咁啊后面都仲有好多朋友呢就係上嚟打个卡啊，点下歌啊，咁去到最尾如果有时间呢我就再播多隻啦。呢个时候呢就要各位帮手搵一搵先。上半 part 呢我咪提及到18-19赛季啊，艾美利系带领阿仙奴呢系入个欧霸杯决赛，但最尾未能够夺冠㗎喎、啊。大家帮手搵一搵，当时阿仙奴系输咗俾边队啊，艾美利原来系有试过欧霸杯。即系打到决赛攞唔到冠军，我一路我以为佢就系西维尔三连冠，再到维拉利尔嗰次又夺冠。我仲话佢入亲去都实攞冠军咁劲，咁今次维拉应该冇问题啦。但系原来佢曾经带过另外一队英超波，仲要系阿仙奴入个欧霸杯决赛系攞咗亚军。嗰届系边个咁犀利啊？决赛击败艾美利带领嘅阿仙奴嘅，咁大家帮手揾揾系边队波啊？好啦。咁啊，另外咧就系费雷堡总比数4-3击败咗布拉加，咁啊入到决赛。咁啊，欧霸杯嘅决赛时间系北京时间5月21日凌晨3点，会比欧冠早10日开波，但系佢唔会提前到凌晨12点啊。咁啊，依然系欧洲佢哋最中意嘅，即系翻嚟呢边咧就系北京时间嘅凌晨3点。啊，决赛将会喺伊斯坦布尔。比石达斯的主场那里就是进行的。由于维拉已经进入到欧霸决赛，所以和利物浦英超第37轮的比赛开播时间能够确定了，将会是北京时间的5月16号的凌晨3点，即是说在决赛之前的5日 维拉系会对利物浦噶吓。呢一场波到时候维拉仲有几多心思呢？啊，利物浦会唔会令到佢哋可以即系更加稳阵咁样全取三分呢？咁大家去留意。咁啊，仲有咧就系英超第37轮啊，曼联对诺定咸森林嘅时间咧都定咗啦，系5月17号嘅晚上7:30啊。呢一场波系英超早场，唔使挨夜话。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入场，进入到直播间喺佛山家 A P P 上面嘅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啊！咁啊，顺带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我哋稍事休息，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0: 好啦，咁啊，翻到嚟今日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啊，仲未入赛跑争机会，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底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啊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嘉禾总问紧啊，咁啊，究竟季后赛历史第二位嘅系咪韦特啊？已经公布答案系啊，费沙，韦特系前十都冇啊，韦特唔系打咗好多季后赛啫。系嘛？佢主要都系热火段期间打季后赛，咁啊之后都唔系话嘅年年有得打，所以前十都入唔到噶。苏利就话建议深圳队不如过嚟顺德德胜中心打啦，保证全场爆满啊，气氛又好啊。通常呢度去到季后赛咧，肯定喺翻自己地头嘅常规赛，但系我谂会闷啲咯，系嘛？唔似广东队咁样挂住呢个头衔去边个城市都得，深圳队。相对佢哋离开深圳去其他主场度打波个可能性会少啲。好啦，咁啊，仲有朋友问紧啲欧冠、欧霸、英超啊嗰啲冠军奖金有几多啊？以后有时间再慢慢倾啦，因为今日咧仲想倾埋另一个话题，就系、是、呢个世界杯，一旦央视攞唔到个版权啊，咁啊大家冇得睇啊，点办呢？接唔接受到呢？因为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啦，一个月多啲啫。咁啊，央视仲未同国际足联就转播版权问题达成一致啊。如果唔能够喺6月12号开幕前嘅极限操作达成协议，咁样中国球迷啦，或者就无缘观看世界杯嘅现场直播。咁国际足联表示已经同全球超过175个。国家同埋地区嘅转播商达成咗协议，就中国大陆同埋印度两地嘅谈判仍然进行当中，现阶段需要保密。但系有多家媒体已经披露啦，国际足联最初俾到央视开价系达到2.5亿到3亿美元，而央视嘅预算只有6,000万到8,000万美元，哇，缺口好大，唔系话争少少。是争几倍喎、啊。是吧，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的很难谈下去、啊。咁由于呢那个日价太高啊，高到难以通过分销呢招商去回本的程度。所以呢就转播权呢就迟迟落不到地咯。是吧，我拿回来蚀本生意没人制的啵。咁同埋呢就过往世界杯啊。咁通常喺开波前嘅一年到半年左右时间节点咧，就基本上确定咗个版权一个嘅买卖啦。啊，你几钱系几多啊？卖咗俾我先。咁啊，卖完我再招商咁样，其实个顺序啊，时间比较充裕嘛。咁啊，抽完签啦，咁啊，赛程一出炉咧，咁啊，转播啊，报道团队开始制定行程噶啦噃。咁啊，依家又未有版权，咁啊，到时候有冇咩特别节目啊？啊，招个咩商翻嚟啊？等等，呢啲都需要咧，就跟住节目形式嚟走嘅。咁所以部分可能去采访嘅人员都未确定去唔去前方。 係咪，如果你話有版權肯定成個團隊過曬去啦。喺當地整個直播室啦，係咪，我依家冇版權啦，咁就派幾個記者過去採訪下就係啦。但係呢樣嘢就真係唔可以拖㗎喎。我印象中參加啲國際性嘅大型運動會呀賽事，應該要提前起碼三個月就要辦證㗎喇喎。係咪，你冇理由最後一個月應該辦唔切㗎。咁當然亦都唔排除就係辦咗落嚟先。至於到時呢啲人係咪全部去晒就另有安排。有轉播權就去二十個啦。冇轉播權啊，去兩個啦。我唔排除係肯會有咁樣嘅一個變化㗎嘛。辦咗個證先啊，咁去唔去係我決定。咁點解今次會搞到咁僵呢？我覺得其實央視亦都係正面對接，同埋呢就係堅守談判底線。呢個嘅底氣嚟自邊度呢？我覺得係依家世界盃唔係唯一嘛。你唔似以前嘩，即係世界盃就必須要有睇直播。可能依家大家都習慣咗，唔睇直播又如何呢？係咪，有時候我睇下啲精華片段其實都幾過癮㗎嘛。碌下碌下有一場波啦，唔使我耗成90分鐘喺度嘛。可能我花個9分鐘。呢一場波其實我睇完精華就夠啦，該入嘅波咩紅牌黃牌啊，啲有時候零比零都好啦，一啲紅黃牌啊、犯規啊、有威要嘅射門都睇到津津入味啊，唔一定話嘥90分鐘去睇一場咁樣嘅比賽啊。而且世界盃係抗軍，但係水分都有唔少啊，整對富拉索你嘆下嚟，佛德國你睇下嚟，咁可能你都唔制㗎嘛。所以即係冇直播睇就冇囉，係咪，咁我到時候再諗計啦。再加上央視之前打包呢就係連續兩屆一齊買嘅。2018俄羅斯世界盃 ,2022 卡塔爾世界盃。總嘅費用都係3億到4億美金之間。單屆平均呢就大約係 1.5 億美元。但係呢一次呢就一屆賽事嘅報價漲幅明顯係偏高嘅。而且對於全球多數國家同地區存在住明顯嘅日價，即係明就係擺明賣貴俾你㗎啦。啊，睇下你要唔要囉。咁睇嚟今次央視就覺得冇咩必要啊，明知即係你開高價，咁我一來要還價啦，合到我心理價位啦。如果唔得咁咪唔做呢個買賣囉，又唔係話未試過喎。好似之前中國男足啊打世界盃預選賽，央視都話嗰個轉播費用 K 高啊，即係高到離曬譜嘅意思，我就冇啦，我哋就唔直播啦，就其他平台播啦咁樣。但係世界盃嘅正賽唔一樣喎，央視呢度佢唔接手呢，其他平台係唔可以接手㗎喎。所以央視一旦傾唔成呢就肯定冇得睇㗎喎。咁但係依家我覺得被動嘅唔係央視，而是國際足聯，因為你已經是投入咁多去打造呢項嘅大賽嘅成本就擺咗喺度㗎嘛。你肯定係賣得越多賣得越好，咁對你嘅收入先有幫助啦。但如果你話去到最尾因為就係咁樣棘實咗而未能夠即係將中國市場呢度打開呢，其實蝕底一定係國際足聯。所以留俾國際足聯嘅時間唔多啦，真係你要好好諗一諗究竟個價錢你點樣定，係咪一定要賣到咁貴。如果你呢一次傾唔掂㗎，分分鐘下一屆都傾唔掂㗎喇，冇理由去到下一屆話哎我都不如打返個五折俾你，你重新播返我個賽事啦咁樣。你與其等到下一屆，你就不如呢一屆就搞掂佢囉。所以接下來我哋不妨去睇睇啦，雙方嘅博弈又會呢就去到邊度，我哋中國嘅球迷可唔可以呢就係順利睇到世界盃喇喎。咁節目最後咁再為大家帶嚟另外一首嘅作品，笑中有淚啊。

0: 好啦，咁啊，节目嘅最后都要读翻几条留言先啦。好多朋友已经帮手揾翻翻嚟啦。嗰一届欧霸杯系车路士4-1击败咗阿仙奴夺冠啊！唉，咁样讲我真系有翻印象啦。嗰阵时仲有夏萨特喺度啊嘛，系阿沙里执教噶嘛。啊，原来嗰一届系艾美利啊，真系我冇乜印象啊。真系嗰一届阿仙奴系咁样冇咗个冠军啊。咁啊，仲有呢一位。康美村人士就话世界杯可以唔睇，时间唔啱，影响工作。每天多些就问嗰个排行榜啊，邓肯排第几啊 ？NBA 季后赛历史出场排行榜，邓肯系排第3啊。节目够晒啦，我哋下期再倾过咯噃。
1: 下昼3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无聊话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恐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6: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5: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6: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咯。
5: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7: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8: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9: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0: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1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2: 是啊，3人2个菜，2个人1个菜，1个人叫外卖嘛。
11: 可是这样的话，
13: 一份外卖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拆的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You are everything， 属于系草蜢嘅一只嘅旧作品。时间嚟到3:07，开始广东广西广东西，欢迎收音机旁边嘅你喺呢个钟数里面一齐可以围观入嚟，佛山加呢个平台一齐倾倾偈，互动一下嘅。
1: 系咁啊，话说嚟到5月8日啊，星期五嘅晏昼啦，咁啊继续我哋嘅广东西大家庭咧，又再齐齐坐埋一堆倾下偈咯。
0: 系啦，

0: 今朝早咧就翻到嚟单位度，有朋友唉弊家伙啦，屋企唔记得收衫添啊！
1: 哦，有冇关窗啊？咁样
0: 冇关窗啊！佢话
1: 唉，咪算啦。
0: 出嚟嗰时仲好天，突然间一下落雨，落到落成个半日，落到头先先停。
1: 其实成个中午都喺度落雨啦，搞到散步嘅时候我都冇出去散啦。
0: 系啦，咁所以咧又喺呢个天气里边啊，屋企如果晾衫啲朋友啊，即系上班冇人屋企咧，提早将佢咧就系、是、即系要收好先啊，稳阵啲啦啊！因为天气预报都话啦，呢两日咧强对流天气咧。就是登场啦嘛。
1: 是啊，咁啊气象台方面预计呢 ,5 月8号到9号啊，受到西风波动啦，以及有一股弱冷空气嘅影响啊，广东会有雨喎、啊、会有一次中度大雨，局部大暴雨咁样降水过程。兼且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同埋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唉啲强对流嘅天气又返嚟啦。
0: 是嘛，所以就呢天气呢出外呢影响大家嘅出行嘅。开车如果遇到塞车或者系车多时候呢天气唔好啊。要记住咧，放慢车速啦吓，因为天雨路滑啊嘛。
1: 仲有一样嘢咧，因为天气唔系几好啊，除咗天雨路滑之外咧，佢会有啲雾蒙蒙啊。尤其系大家如果系开住空调嘅话咧，你留意住嗰个玻璃窗嗰啲雾气啊。
0: 冇错啦吓，虽然天气系咁唔好，但系咧我哋都系以开心嘅心情咧面对每日。见到咧喺呢个佛山街里边咧，方老板话啦，今日系世界微笑日喎，系咩？是微笑日今晚啊，他以为我播笑的歌添啊，啊真是你不提我不知道啊，老板。咁啊，
1: 应该我发手，我一见你就笑，或者哈哈哈哈咁
0: 啊。微笑日都几好啊，即是提醒我哋平时在日常生活里面，无论遇到咩困难好，或者遇到啲唔开心嘅事情好，是吧，都要尽快去忘记。保持一个微笑的一种心态去面对呢个生活、大家可以开心少少啦吓，茄子咁啊，自然咧就会心情靓好多啦
1: 吓。系，咁啊天气咧就未必好啦，但我哋嘅心情咧就千祈唔好俾佢影响到啊。
0: 冇错啦吓，咁啊半真假话，中午落咗一阵雨，而家仲好鬼闷热喎。我哋呢度，我哋都唔觉得热，你觉得热咩？
1: 都有啲翳热噶。佢嗰种热咧，佢唔系嗰种即系太过。点讲呢，唔系身体好热啊，真系好燥火嗰种热，而系呢嗰种空气好翳闷嗰种啊，有啲闷闷地。
0: 即闷闷地嗰种。
1: 系啦
0: 系啦。咁啊闷呢就大家呢可以吹行一行囉，呼吸下新鲜空气啦。
1: 落雨啊角上。
0: 就系落住雨你唔知点去㗎。罗永坚话啦，天气预报话今日落水啦。嗱，昨日我都讲咗啊，呢从今日开始到听日都系强对流天气嘅。
1: 是啊，永坚就话其实落雨都唔怕，最怕就系啲潮湿嘅天气，系咯，就翳翳闷闷啊，湿立立啊嗰种感觉咯。
0: 但好奇怪喎、啊，阿飞燕话广州冇落雨喎、
1: 啊，
0: 不过广州咁大，你喺边度啊？未必系噶吓，咁啊局部可能都落紧雨都唔定噶。
1: 阿宏咧就话开咪啊，中山都准备落雨
0: 系嘛，中山嗰边又准备落雨系嘛，同一天通下就冇甩鸡嘅正所谓吓。好，咁啊欢迎大家咧喺落雨天气咧亦都可以。上嚟一齐听听节目啦，一齐喺我哋呢个大家庭里面呢将落雨带嚟嗰啲嘅烦躁嘅心情情绪即係搬走下。5146话啦，又有东西听啦，咁样欢迎你下。咁好多朋友知道今日系微笑日喎，係咪天亮了，刚才君俊都讲咗微笑日嚟喎，咁样係咪，我真係今次懵懵下啦，唔知啦真係。微笑好都是好事嚟嘅，我知道有呢个节日，但唔知系今日啫吓。见到繁星嘅入嚟啦吓，打招呼吓，你好繁星吓。咁啊，有得新嘅朋友，仲有一位大声公喎，真系好少听大声公喎，今日出嚟啊。咁啊，大声公啊，平时咧可能即系平时吓，即系讲嘢讲到好大声啊。咁啊，有机会上嚟同我哋多啲讲嘢啦，好嘛？
1: 通常嗰啲大声公咧，中气特别足嘅，跟住身体都会比较好嘅。
0: 系啦，好。好啦，咁啊既然呢今日系一个嘅咁好嘅呢个节日啦，有人点首歌，佢话不如点首咩啦，有一首叫继续微笑系咪，我都记得系呢首歌，但系依家呢我就暂时搵唔到，不过唔紧要一阵间再播俾你听好唔好。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呢啲天气呢，落雨天就好啊，晴天就好啊。啲蚊虫都开始滋生啊。
6: 是啊，尤其落雨天气啊，因为湿湿淋淋嘅天气呢，最容易令到嗰啲物件啊有积水。一有积水嘅话，哇呵，好容易你唔理佢唔清佢就一斗蚊啊。
5: 冇错，健康最紧要啊。
6: 是。
5: 讲起微笑日呢，大家都好有啊，都共鸣啊，阿英话啦。大家有听东西日日开心快乐就系微笑日呢咁样啊。咁啊，的确系啊，老虎话啦，继续微笑搵唔到啊，我点首啊晴风嘅你微笑时很美咧，哇，个都中意笑系嘛？
6: 阿荣咧就话希望啊每日都系微笑日，日日都开心快乐咁。
5: 系啦，方老板话微笑又好，大笑都好咧，最紧要开心咁笑，心情愉悦啱啦。心情愉悦咧，其实已经赶走百病噶啦，正所谓。诶，有位新朋友阿泰，佢话我系一名光荣嘅人民教师。

0: 学生嚟高考仲有30天，希望一切顺利。
1: 哇！
0: 因为好老师啊，
1: 好老师，
0: 希望啲学生能够顺利咁样啊，即系考出好成绩吓。
1: 系、啊、5月份，哇！距离6月份真系好近啦，已经系。
0: 梗系啦，读书最终为咗考试考个好成绩嘅啫，系咪？咁啊，真系
1: 检验下自己的学习成果。
0: 啲老师都辛苦嘅、啊、尤其系嗰啲高中嗰啲系嘛。
1: 系
0: 系。哎呀！
1: 紧张啊，老师都辛苦啦，真系。
0: 冇错啦，诶、哎，丽丽又嚟啦，佢又同我打招呼吓，佢、啊、大家好啊，打卡啦咁样，你好吓、啊。嗯
2: 阿浪子心咧就话煲，今日咧个个都话会有大暴雨，但我呢边晴空万里啊，我仲搬紧砖，哇，就影张相俾我哋睇。
0: 哦，你嗰度唔系局部啦，系咩？师姐话啦，越秀区北京路附近都系落咗一阵小雨，咁睇嚟广州落雨咧比佛山会少好多啊！啊，好，咁啊讲翻起咧，就系、是、呢种天气咧吓，即系夏天到啦啊，都再提醒下大家注意下蚊虫嘅滋生。蚊虫咧，其实大家知道咧，屋企嗰啲。咩盆盆罐罐啊，积水啲地方啊，尽量咧就系即系清除咗佢。
1: 嗯，
0: 咁啊减少啲蚊虫咧滋生呢个几率。
2: 不过啲蚊仔咧又真系好讨厌同埋好烦嘅。你话啦，哪怕你住20几楼啊，住到咁高冇蚊啊吧？唔系、哦，原来你嗰啲高楼大厦咧，佢仍然都会有啲蚊供入去、哦。
0: 呢、這个多唔多蚊咧，同埋一个小环境屋企有关系，但系更加同大环境整个小区啊周边啊都有关系，系嘛？啲蚊佢会系喺唔同地方飞入嚟噶嘛，所以我哋一到啊蚊虫嘅季节咧，特别要注意吓、啊，即系预防两热嘅传播嘛。屋企咧尽量做好预防蚊虫啊、灭蚊呢啲准备。电蚊拍该买嘅买吓、啊，电蚊水该喷嘅喷系嘛，纱窗该装嘅装，啊蚊香该买嘅买。啊，讲起咧就系、是、即系驱蚊啊、杀蚊呢啲咁样嘅工具用具啊，蚊香呢样嘢真系要讲讲。蚊香嘅自从咧出世嘅。已经存在嘅，一直用到咁多年，
2: 佢一直都挛
0: 啊！而且啲蚊香仲有一样嘢咁嘅，从我认识蚊香到依家几十年嚟咧，佢嗰个包装同埋嗰个样冇变过嘅，你冇发觉啊？都系啲蚊香，嗰啲蚊香系圆噶嘛？
2: 一直都系挛噶嘛，即系一盘蚊香啊！你冇见过直粒？
0: 唔单止一盘，一盘里边有两条嘅。我最怕就系点蚊香，因为点解咧？嗰啲蚊香啊，以前细个啊，成日俾我妈妈闹系咁噶啦。我好中意去，佢哋一点蚊香，我首先第一个我打开嗰个盒嚟，攞嚟整开嗰两个蚊香啊。
2: 系
0: 整两个肯定啊，有一个半都断嘅。我唔知啲人咁叻，佢点样可以将两个蚊香咁样扣出嚟又唔断呢？
2: 嗱，虽然我就未用过蚊香呢家嘢咧，因为我哋嗰阵时已经系兴电蚊液啊或者蚊片噶啦，但我听人讲咧，你点蚊香嘅时候，你唔好咬断佢，你唔好尝试去分开佢，而系咧就照点，即系动起身照点，当佢点完一个之后咧，佢自然而然另外一半佢就会完整咁。
0: 你呢个讲法咧，我喺前几日先听人讲咗，咁我真系白活咗几十年啦。我问一问听紧我哋节目啲朋友，你知唔知？佢啲蚊香喎，唔知真假吓。
2: 你唔好企手用手啊！
0: 佢话你唔使剥开佢噶噃，你就点其中一条。
2: 嗯，
0: 佢烧完一条，跟住会烧第二盘噶。我就唔好信啫，冇啲原理我谂啊谂，咁啊谂唔明。咁如果你要搣开佢咧，通常都断多嘅。啊，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既然容易断，点解啲生产厂家咁多年都唔会改良一下个包装？系都要死牛一边颈，一直生产到依家。
2: 你都话啦，佢单丁一盘啊，即系佢旁边冇啲嘢塞住佢嘅话，容易断啊嘛，所以佢两盘合埋，第一节约成本啊，个包装袋唔想分两次，第二嘅话冇咁容易断啊嘛。
0: 系咪除咗呢种方法，冇其他方法代替呢？
2: 佢系要整断
0: 嘅。讲起呢啲产品啊，仲有一个产品，又系好离奇嘅。
2: 嗯，
0: 几廿年有8年佢都唔改嘅。嗱，从细到大，我可能你都见过，你可能少用吓。以前见啲白姨婆啊，嗰啲阿姨啊用得多嘅，就系、是、叫做咩万金油啊，
2: 仲有清凉油嗰只系嘛，印住个动物嗰只。
0: 佢系从细到大见到都系红色嘅一个圆罐仔咁样嘅，咁咧细细罐嘅，可能容易携带，但系最攞命一样咧，嗰啲指甲通常俾佢整到啊裂晒嘅。要扣你知唔知啊？
2: 因为佢好难搣开啊嘛，
0: 好难扣嘅。但系佢死性不改，又系几廿年，永远都系咁个包装，就系唔改，系嘛？不过亦都有佢道理可能。如果呢啲产品一改嘅话咧，可能冇人买噶啦，因为咧啲白姨婆嗰代开始，

0: 个逻辑亦都系即系新规嘅逻辑，就系取消咗叫先投放后管理呢一个之前嘅做法，要从源头咧就开始管起。咁例如咧一直被诟病嘅有啲地方投放太多啊，例如咩地铁口啊嗰啲位置咧就逼到，可能一出去咧就好难行咁样，呢啲问题咧呢一次咧都有相应要求。咁啊就具体就系呢个叫总量控制嗰个位置啦。咁啊规定就讲到啦，对于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嘅总量咧要有控制啦，并且要进行呢个动态管理嘅，根据翻城市空间嘅承载能力、公共资源利用同埋市民出行需求咧呢啲嘅因素，要进行科学嘅评估、合理嘅确定之后咧，并动态调整咧全市各区嘅呢个车辆规模上限啦。并且咧就会要求咧单次运营配额限期原则上系唔超过三年。企业获得呢个配额之后咧，要经过多个部门联合线下核验车辆，并统一办理专用号牌之后咧，先至可以投放。咁退出嘅时候咧，亦都要注销翻相应嘅号牌。如果违反嘅话，就会依法依约咧就终止管理服务协议。另外对于一些共享电机戴头盔这方面的管理问题亦都是提到的，亦都有一些报道讲到共享电动自行车这个管理存在投放的时候管理得挺好的，但是不戴头盔不通电的这些就偶尔都有些执行，但是就是整整下的时候那些头盔可能损了坏了不见了这样，但是发现都可以继续可以就是照开着动这样。咁所以呢一次嘅新規能唔能夠咧確保投放企業喺運營當中咧唔出現虎頭蛇尾嘅問題咧咁樣？咁所以新規都講明咗，企業獲得配額之後要經過多部門咧線下去驗車啦，亦都要投放啦咁樣。咁同埋會組成咧多部門聯合嘅呢個核驗小組，通過市級一體化嘅監管平台小程序咧，對車輛嘅數量以及佢哋嘅一啲嘅配備啊，一啲嘅嗰啲裝備咧，開展一個嘅及時嘅核驗。如果呢啲內容咧，仲要包括是定位的装置、智能头盔、超载、速度监测装置等等的，而在智能头盔上面可以更好地进行一个事前的监管。当然在用户的体验、感受角度上面又会觉得哎呀那些头盔呢个个都戴过好像有些喇喳咁样，就好多人都唔好愿意戴嘅。咁而呢一次嘅新规上面呢就冇专门讲到呢个问题。咁所以呢其实建议呢可能喺后续方面呢都要即係确保返呢啲嘅即係公用嘅贴心物品啦，即係要保持返及时嘅清洁啦、维修啦、更换啦咁样。即係如果真係我係好守规矩嘅，但係嗰个头盔真係即係难以戴落去嘅话呢，咁真係逼我唔戴啫，系咪先？咁同埋有啲时候我系早上翻工啊嘛，焦靓咗个头，戴呢个头盔之后，又发型冇咗吓，又有少少缩味咁啊，咁真系带嚟乜鬼咧吓咁样？因为咧，其实见到有其他嘅城市咧，都系有强制要求咧嗰个叫做消毒清洁嘅频率啦，同埋次数咁样嘅。例如有一个城市就讲明咧，就系要求运营企业咧系建立头盔定期消毒清洗制度。高温嘅季节咧，仲应该系每日消毒嘅。咁而其他季节咧，亦都系唔少于每个星期两次，并且要公示消毒嘅记录。咁而头盔嘅一个叫入边嗰个衬垫嗰个位置咧，应该要具备透气吸汗嘅功能。吸汗可能唔系几好，透气啊，疏爽啊，快干咁样。咁同咧管理方面咧，真要细致一啲啊，先至会令到咧呢个叫共享电机咧，佢用起身更加之安全，大家亦都愿意用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最近有一个关于苹果的新闻故事在网络上都刷了屏，很多的官方媒体甚至乎一些自媒体也都经过重新的剪接、描述，再配上一些的音乐、画面，也都感动了无数人。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一个 个主角呢，主人翁呢，就係陕西洋县嘅一位果商啊，咁啊即係种苹果嘅，运苹果嘅，咁啊呢位啊吉先生啊，佢就运咗一车8000几斤嘅苹果呢，就

送到去湖北恩施嘅咸丰园，咁谂住去卖嘅咁样，咁但系冇谂到咧，佢啱啱一到嘅时候咧，就突发呢一个嘅急性脑梗啊，被紧急咧就送到咧当地嘅呢个中医院去进行一个嘅抢救咁样，咁啊非常好彩啊，亦都系转危为安啊，身体都冇咩大碍，咁但系咧要继续住院，咁但系佢自己咧虽然就冇事啦，系嘛，咁但系咧因为唔可以。一下子走出去嘛，咁所以就嗰成车苹果呢就令到佢觉得係好担忧嘅。因为天气呢就越来越热啦，呢啲苹果如果冇得到正常嘅保存嘅话呢，好快就会烂晒嘅。咁所以对于呢位嘅师傅，甚至乎对于呢个家庭嚟讲呢，即係呢8000多斤嘅苹果呢烂晒嘅话呢，绝对係雪上加霜啊。了解到呢个情况之后呢，呢个咸丰县中医院呢即刻就发动全院职工，有一个叫自愿购买协议，就大家力所能及啦，我哋嘅医院入面有一位咁样嘅患者，希望呢可以买到几多得几多，帮助佢减少损失，渡过难关咁样。咁冇諗到呢一场原本呢只係呢个医院内部嘅小小嘅行动，好快呢就俾其他当地嘅市民呢就知道咗。於是呢就見到醫護人員又買啦，其他嗰啲可能經過嗰啲市民朋友呢唔係嚟睇病㗎，都會嚟踴躍參與呢就買呢個蘋果咁樣。咁仲有呢啲嘅外賣小哥呢就喺現場幫手即係卸嗰啲蘋果落嚟搬貨啦咁樣。仲有一啲嘅本地網紅主播呢就自發去到現場呢就幫手買貨咁樣。咁一下子19個鐘就將呢8000多斤嘅蘋果呢就全部賣曬呀。咁啊，吉先生嘅老婆咧就非常之感动啦，咁仲话咧如果唔系得到医院同埋当地咁多嘅好心人、热心人嘅帮助咧，佢哋呢一车嘅苹果咧，起码损失20000元啊！咁啊，而且呢一个嘅叫做爱心行动咧，就大家咧好多都系点样讲咧？好自然好自在咁样，甚至乎有啲即系接受采访就讲话：哎呀，各位师傅嗰啲。情况我哋都知㗎啦咁样。咁同埋我哋而家又唔係纯粹捐钱咁等等，我哋俾咗钱之后有苹果㗎嘛，咁反正我想食苹果咁有所谓呢咁样，即係叫双向奔赴咁样。咁更加之令人即係觉得即係暖心嘅地方，就係呢一个事件唔单单即係卖完苹果就算啦咁样。陕西嘅呢个杨县啦，即係呢位师傅嘅嗰个家乡啦，听到呢件事之后呢就即刻宣布对湖北恩施州嘅市民呢就开放佢哋嗰边嘅收费景区一年全面免票嘅，只要你係恩施嗰边嗰个市民呢攞住身份证我就可以入去㗎啦咁样。咁随后呢呢个湖北嘅咸丰县呢边呢亦都回应就喺佢哋县入面嘅所有收费景区呢亦都会对陕西杨县嘅居民呢同样实行一年免票咁样。这个一来一回呢既是感恩亦都是致敬这个叫做跨越了千里的守望相助呢就是从一车苹果开始最后就变成两地人民之间的一个很温暖的一个联系咁样。有些人就说这一车苹果真是怎样讲呢原先是有少少不幸的但最终的结果可以讲是相当之完美也都更加准确来讲就是一个城市嘅一个善心咧，亦都激起咗另一个城市嘅善心呢一个咧，可以讲真系今年咧，我暂时见到一个非常之动容嘅故事啊！小城大爱咧，呢一样嘢就我哋最生动嘅注释，即可能我啲剧本都唔一定写得出啦。咁同埋咧，亦都希望呢一啲嘅温情啊、感人嘅故事咧，可以被挖掘出嚟啦，被报道出嚟啦，咁样咁我哋亦都可以知道咧，其实呢个世界咧当我哋下次谂到再。人哋有需要帮助嘅时候呢我哋都可以过去帮一帮手。咁假如有一日到自己可能都需要人哋帮手嘅时候呢可能呢个世界亦都有好多人会主动过去帮一帮你。

0: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1: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0: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啊。
2: 哇，乐乐，你都识得呼唤我啊？我系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些。
3: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4: 好，妈咪，嗱，俾你。
5: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4: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6: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7: 傍晚六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9: 好啦，淼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0: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9: 五月二十二号，蓝淼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0: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11: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

0: 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1: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听广播的同时呢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㗎嘛。在首页当中呢点击底部的花生呢可以找到今日你点听的直播间啊。今年呢就有呢个世界杯啊，亦都叫世界杯年嘅咁样。咁但係距离呢呢、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开幕呢剩低唔够40日啦，一个月多少少啊，6月好似12号开幕嘅咁样啊。咁由于价格嘅问题呢，咁目前呢央视嘅转播权呢到而家都仲未倾好嘅，咁所以咧就央视都未公布咧佢哋嗰个即系直播嘅呢个时间表咁样，好多人就话咁啊央视唔播啫，咁啊其他平台都会播啊嘛咁样啊，咁啊但系咧根据翻我哋目前咧现时执行嘅呢个规定咧，中国嘅大陆市场嘅世界杯转播咧一直都系遵循咧就系叫做央视独家采购加国内平台分销嘅模式啊，咁呢个就意味住咧世界杯啊，好似咩奥运啊、亚运呢啲叫做国际大型赛事咧，我哋呢一边嘅主播即系呢个叫做转播权咧，只能够由央视作为唯一嘅合法主体去倾嘅啫，咁而世界杯嘅话咧就只能够央视去同FIFA 即系国际足联啦，倾好咗签好约之后咧，其他国内平台咧先至可以获得咧央视再转俾佢哋嘅呢个嘅转播权咁样啊。所以而家你上去睇嗰啲咩抖音啊、快手啊、Migu 啊嗰啲咧，对于呢个世界杯嘅转播嘅呢个播出情况咧，暂时都冇明确嘅呢一个嘅时间表，原因就系央视未倾掂啦。乜点解未倾掂咧？咁样，因为按照翻现时即系多家媒体嘅报道咧，国际足联对于今届世界杯嘅转播权嗰个费用咧，系去到2.5亿到3亿美金呢一个咁嘅区间咁样啊。咁但系呢个嘅价格。有几夸张呢，就因为上一届应该唔叫上一届，上两届加埋打包呢都系2亿左右嘅啫。咁但系今次呢一届呢单单一届就已经去到2.5亿，即系话个价格系翻咗一倍有多啊。就被称之为天价转播费。咁由1978年呢嗰届阿根廷世界杯开始以来呢，其实央视已经系连续转播咗12届嘅呢个世界杯㗎啦。咁今年呢会唔会因为呢个价格呢系有所断缆呢啊，暂时不得而知啊。咁点解国际足联要俾咁高嘅一个格呢，咁样系咪真系黐一线呢咁样啊，唔系啊，佢有佢嘅理由啊，佢话今年世界杯呢就扩军到呢就48支球队，咁场次就增加到呢就104场，咁之前就系32支咁样，比赛场次应该系63定64场咁上下啦，咁但系呢即系我哋嘅国足已经六届冇入到决赛圈嘅，你增加到48支我哋都入唔到咁样，咁所以你话我哋睇呢个世界杯更多嘅就睇情怀嘅啫，即系可能你以前鍾意睇开即系英格兰啊，觉得德国睇得好啊，巴西啊、阿根廷睇好，你就支持佢啫。如果冇咗自己国家队参加嘅话，其实嗰个睇波嘅热情呢系会骤降嘅，即系对比起普通市民嘅参与度呢系大大降低啊。再加上呢今次在美洲举行，大部分的赛事呢就都是由凌晨开始，最早的场都好像都是晚上12点啊，很多都是1点啊、3点啊，甚至乎有些呢就是朝早6点、9点开打的。你说工作日翻工的时间去在办公室睇波，系咪个个都可以有偷鸡时间呢，咁样好明显就唔系啦。咁但系呢我哋如果系即系咁啱喺呢个办公时间想睇波嘅话呢，咁多数都会办嗰啲嘅会员啦，咁样啲视频会员，咁即系你要畀钱㗎喎。咁所以呢样嘢就觉得好

0: 唔国际啦，因为睇波最开心就系自己可以喺屋企舒舒服服啊，食住嘢啊，甚至乎饮两杯咁样啊，个情绪先好噶嘛。咁而家系翻工时间睇波，成个嘅气氛都冇晒啦，仲要开到咁高嘅价格，咁啊央视就话我哋倾唔掂啊，我。目前有啲消息透露就话央视嘅心理价格咧就系6000到8000万美金嘅啫，咁样咁啊更加令人觉得即系觉得离谱就系咧 FIFA 咧就好双标啊，佢哋俾印度嗰边嘅打包价咧就系3500万美金啊，我哋呢边咧就亿声咁计，价格咧系佢哋嗰边嘅17倍，即系印度。而家印人口世界第一多噶嘛先，好明显就唔系根据我哋嘅即系人数啦，就睇下你边一边有钱啲，我就揿你多啲咁样啊。咁所以呢样嘢就等于我哋当你韭菜。咁所以今次咧，对于央视个态度咁强硬回绝咧，其实大部分嘅网友咧都系赞成同埋支持啊。咪见到中国新闻社呢亦都发文评价讲到呢中国世界杯版权嘅呢个谈判僵局呢就讲明咗其实唔系中国离唔开世界杯，而系世界杯更加需要中国。即系好似中国企业呢今年其实投放喺世界杯方面嘅嗰啲广告嘅金额呢都非常之庞大嘅。咁同埋呢我哋系贡献咗呢全球差唔多一半嘅社交媒体观看时长啊，咁所以你话失去咗央视嘅转播嘅话咧，国际足联咧就会失去最大单一球迷市场，咁赞助商觉得吓、啊、都冇咁多人睇啦，会唔会佢哋嘅权益又缩水咗，又会减少投放咧咁样？咁有数据显示啊，上一届世界杯期间咧，全世界嘅社交媒体及数字平台总观看市场当中咧，中国就占咗一半。咁啊，全球17.7%嘅传统电视这个叫做线性收视咧，都系我哋撑起身嘅，更加系远远超出咧，好似巴西啊、德国啊呢啲叫做老牌嘅足球大国咁样。虽然我哋局中唔得啫，但我哋都愿意欣赏啲高水平嘅足球赛事噶，咁样咁所以一旦呢个全球第二大嘅消费市场咧出现咗大面积转播真空嘅话咧，国际足联可能先至系最大嘅输家。咁有啲朋友就话，点解我哋呢一边就只能够央视去倾完之后再转翻去俾其他嘅即系平台去进行一个再二次授权咧？咁样点解唔可以各个平台自己去倾咧？咁样咁我见到一啲嘅即系经济学嘅博主咧都分析咗呢个嘅模式啊，每个国家地区咧都可以选择自己嘅呢种嘅操作，有啲国家地区咧都同我哋一样嘅。咁呢种嘅优势就在于乜嘢咧？就系可以避免卖家。即好似国际足联啊，或者叫做奥委会嗰边咧，就变成佢哋嘅市场。假如我哋各个嘅平台各自去倾嘅话，咁佢就会谂，哇！喺你中国呢边咁多平台都揾我啊，呢个出1亿，嗰个出2亿，咁啊价高者得啦，咁样就会形成一种叫做恶性竞争啊。之前喺其他嘅一啲嘅足球赛事当中都出现过呢种情况噶，咁最终就会导致咧，我哋作为普通市民或者嗰啲球迷咧，要去买呢啲嘅视频会员嘅时候咧，就会零舍贵。啊，因为佢哋已经系拉高咗嗰个转播权个价格啦。咁但系我哋国家咧，对于呢个叫做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咧，喺2000年就已经定咗呢个规矩落嚟，就希望咧我哋可以继续保持翻我哋买家嘅话语权，同埋可以以一个相对合理嘅价格去获得呢一啲嘅体育赛事，然后俾到我哋普通百姓。可以睇到，而唔至于要挨贵价，一定要买会员先至可以睇到呢啲嘅比赛。咁啊，相信一啲以前睇开好似意甲啊、西甲啊，嗰啲朋友仔啊，嗰啲叫忠实 fans 就知道啦。我哋喺十几廿年前咧，系可以睇央视呢一啲嘅比赛嘅。咁但系而家都俾嗰啲视频平台咧，就系买鬼咗噶啦。咁啊，央视咧就好少再播呢啲嘢，我哋就变咗系冇得。免费睇一定要充会员啦，咁所以嗰啲商业联赛咁当然每一年都有可以即係比较商业化运行啦，咁但係呢、這个即係国际性嘅体育赛事呢亦都有更多叫做社会意义喺其中嘅，咁所以我哋国家有咁样嘅操作呢，我觉得係非常之合理，亦都係更多普通市民嘅福音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再转个话题啊，咁啊，最近咧，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啦，做咗一件大快人心嘅事啊，咁啊，对1000多个嘅嗰啲叫做蛊惑商标啊，就依职权咧就宣告无效。边啲为之蛊惑商标咧？我哋之前都讲咗好多噶啦，佢哋咧就嗰啲叫咩？注册叫做手擀面咁样啊，咁啊，但系咧，原来佢唔系用手，真系亲手整俾你嘅，只不过佢系注册咗呢个商标嘅啫咁样。咁啊前前后后咧有40多个咧相同呢啲咩手擀面相关嘅啲商标咧就被取消嘅，涉及嘅品牌都好熟悉啦啊，好似有咩康师傅啊、陈克明啊、金沙河啊、御商啊等等咧，呢啲知名嘅挂面品牌咧都系被取消啊今次。咁好多人咧，而家或者睇翻之前嗰啲嘅新聞先知道啊，原來咧貨架上面擠嘅嗰啲面咧，就同手工係完全冇關嘅。這個咧只係佢哋企業註冊嘅商標嚟嘅啫。咁甚至乎咧呢一類咁樣嘅套路咧，仲有嗰啲咩叫咩多半袋啊，唔係代表嗰個面真係多半袋，係個多半袋商標嚟嘅。仲有咩農家土雞蛋咧？農家土就係佢哋嘅商標啊，只係一隻普通雞蛋，仲有咩同農家土豬啊，又係咁樣，農家土就係佢哋嘅嗰個品牌嚟嘅啊，商標嚟嘅，並唔係代表佢真係土豬土雞蛋咁樣。咁所以呢一啲聽落去好似好好嘅詞彙咧，註冊成為商標，然之後再攞俾咩流水線生產嘅普通商品貼上之後咧，好多消費者就覺得啊，佢哋賣得貴係有道理。咁啊，點知原來同嗰啲普通咧係冇乜區別咁樣啊！甚至乎之前咧，即系金麦郎嗰个咩手打挂面咧，啊有啲消费者就发觉，哇，我自己都识手打啦，但我买翻嚟你嗰啲唔同口感、哦，于是就走去佢哋问佢哋客服啦，跟住客服就好都公开透明就讲，手打呢两个字只系我哋注册嘅商标嚟嘅啫，咁而我哋嗰啲面咧系通过机器啦，可以高度咁样复刻咧呢个手工嘅工艺，咁你话激唔激鬼啊，就系。咁所以針對呢一啲咁嘅情況已經唔係一單半單啦，咁所以國家知識產權局呢都加強細化註冊嘅要求，同時呢已經係累計駁回呢上百萬件類似嘅申請，咁而呢一次呢係叫做事後回頭看，因為以前有啲嘅註冊嘅時候呢可能真係冇咁細化，咁所以有一啲咁樣嘅古古畫畫嘅商標呢就通過咗，今次呢就係通過呢個回頭看呢就清理呢一啲容易誤導人嘅古畫商標咁樣。咁亦都有數據顯示咧，從去年開始以嚟咧，被宣告無效嘅呢一類商標咧，累計超過3300件。與此同時咧，商標法嘅修訂草案咧，亦都提上咗日程噶，專門針對呢啲嘅誤導性咧，係使用嘅商標咧，係增加咗法律嘅條款啊。咁喺呢一次嘅叫做清理过程当中咧，咁啊啲商家嘅态度咧都有啲区别嘅咁样。咁啊做得相对比较好嘅咧，有呢个御商食品啊。咁啊呢个报道都讲到咧，其实喺呢一次清退之前咧，呢一个嘅品牌咧已经停用咗佢哋自己申报嘅嗰个叫做咩御商手擀呢一个嘅商标。咁啊而且咧库存嗰啲包装咧，亦都系消化得七七八八嘅啦。基本上线上咧都揾唔到呢一种咧就有误导性嘅一啲嘅内容咁样吓。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咧就做得冇咁好嘅，就好似陈克明呢个品牌咧，当呢个商标已经被宣告无效嘅时候咧，佢哋嘅官方旗舰店咧依然都挂住手擀面喺度卖紧，仲喺包装隔篱咧就加咗嗰个 R 圈嗰个标记咁样，咁啊后边咧就标述就话咩机器还原手工口感咁样，咁但系即使你即系个包装再好都好咧，即系消费者而家都醒咗好多噶啦，就唔会再俾你咁样误导嘅，咁所以即系你作为一间企业是想长做长有的话，就应该是在你的产品上面搞好一点，做好一个优这个差异化，做一个产品的创新，而不是只是在一个名上面做搞创新，就呃得一个得一个。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4: 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今日咧喺无论系百度啦，定系抖音啊、微博啊呢一啲嘅热门榜单上面咧，都出现咗一条咧叫做榴莲遭到紧退款，上架开1600公里嘅车咧，就去到揾买家，仲抄垃圾桶咧，终于揾到政改咁样啊！咁呢件事都即系相当多人关注。咁啊，根据报道就显示啦，喺前两日啦。咁又话有一位嘅叫河南嘅一位叫做销售冷冻榴莲果肉嘅商家咧，就遭到山东德州嘅一个买家咧就恶意无理紧退款。咁啊，商家就话咧，其实佢喺4月26号咧就正常发货，咁但系28号个买家收到，即系都系48小时到啦，就话个榴莲发毛，仲发一张相过嚟，直接申请紧退款。咁啊，平台咧就。而家你知有啲平台咧就一下子就判定咗、有图就叫做有真相啦咁样，咁但系呢位商家咧就发觉佢嗰、那个查翻佢自己当日嘅发货完整视频，同埋对比起嗰位买家提供嘅相，就发觉完全都唔系两码事。佢提供嘅嗰张相就唔系呢位商家发嘅嗰个产品，于是咧佢就同佢倾啦，但系对方就死都唔认。于是咧就商家就前前后后使咗5000多元，两次亲自揸部车揸咗1600公里咧，就去到山东德州。嗰、那个买家附近咧，就嗰啲垃圾桶咧，就揾嗰啲垃圾桶咁样，最终真系俾佢揾到嗰个榴莲包装袋，但系咧就冇揾到嗰嚿发毛榴莲。既然都发毛啦，咁唔通真系唔掉咩咁样？咁啊，嗰位嘅咁样嘅买家就话：，我分开抌啊，所以你揾唔到啫咁样。咁啊，但系呢一个嘅理由就系、是，即系应该就冇人信啦咁样。咁啊，於是咧，佢仲喺現場咧，仲揾到咧，除咗佢嗰間店鋪之外，其他嘅一啲嘅凍品包裝袋，佢甚至乎咧就聯繫翻嗰啲嘅商家，就話咧呢位嘅客户有冇喺你嗰度緊退款啊？如果有嘅話，聯繫佢啊，聯合起嚟咧就起訴呢位嘅買家咁樣。咁而根據最新嘅消息啊，今日啦見到當地嘅一個即係政府嘅工作人員亦都透露到啦，就話呢件事咧當地派出所已經係立案調查㗎啦。咁啊涉案人員亦都揾到咗，就係嗰位袁某。咁啊話佢而家呢個初步了解到咧，佢嘅行為咧已經係構成詐騙㗎啦。警方已經對佢咧進行咗呢個行政拘留。之后呢亦都会组织双方啦继续去开展呢个嘅调查啦咁样。咁虽然啦有好多嘅即係嗰啲网友呢就话嗰、那个榴莲肉呢就得8-9元价值咁样。咁但係呢就个商家用咗5000多元，系咪真係值得嘅呢咁样。咁其实之前已经有类似咁嘅案例㗎啦。喺2024年呢山东淄博嘅法院亦都审理过一起叫做紧退款嘅案件。有人呢就网购咗一啲叫做即係滑雪服啊，咁啊买家收到货之后，利用呢个物流上传不及时啦，申请紧退款，咁啊平台就直接退咗钱，咁啊买家咧就点联系都买家即系都揾唔翻嗰位嘅顾客咧，就都唔肯俾钱，于是就告咗上去啊法庭咁样，咁啊要求咧就话退还呢个459元，并支付咧呢个叫材料制作费、误工费啊、调档费啊、交通费等等啦，合计咧就差唔多5000元。咁后屘咧经过咗调解之后咧，嗰位咁嘅无赖咧就终于就愿意肯俾钱啦咁样。咁而法官亦都喺庭后就讲到咧，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唔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唔符合约定嘅话咧，应当要继续履行翻嘅咁样。咁而紧退款嘅规则咧，喺持续运行嘅目的咧，系在于督促买卖双方喺从事相关交易当中咧，系要诚实守信。但若果其中一方有心利用呢个平台规则漏洞去谋取私利嘅话咧，咁样就有可能涉嫌违法啦，数额巨大，仲可能构成犯罪添。咁所以咧，今次呢一位嘅商家用5000元去追翻自己呢8-9元嘅榴莲嘅钱咧，绝对系有呢个嘅意义喺度嘅，亦都好多嘅网友咧就撑呢位嘅商家，因为好简单嘅道理，假如即系呢一啲叫做无赖越嚟越多啊！即系利用平台漏洞咧，就申请紧退款嘅话，我相信紧退款嘅功能咧会 越嚟越少，有部分平台咧，甚至乎已经系加强咗紧退款嘅呢一个嘅审核嘅啦，就因为太多呢啲衰人啦咁样，咁所以呢位商家咁较真嘅话咧，亦都可以一方面咧，就系俾嗰啲想攞着数嘅人咧，就睇哦，原来咁样可能会俾人拉噶，咁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保障翻更多嘅普通消费者咧，继续可以平等。叫做合理咁样享受呢个紧退款嘅服务，即系只要我哋嘅证据系真实嘅、有理有据嘅，紧退款系加快咗咧，就双方嘅呢个叫沟通嘅成本，退款都更加之快，咁啊平台嘅使用效率都更加之高，个商家都及时知道自己嘅问题，呢个系合理嘅。我自己喺购物过程当中咧，嗰样嘢真系有问题嘅话，我都会影相、影视频多个角度就发俾商家，咁商家核实之后咧，好快都会同意咗呢个紧退款。咁呢个亦都系对于大家嘅保障嚟嘅，佢保障咗我冇白洗钱，佢亦都知道哦，我喺自己嘅发货过程当中咧就存在咩漏洞，咁之后再改进，避免呢一啲嘅情况再出现。咁所以咧，今次呢位千里追榴莲嘅呢位嘅商家，值得为佢嘅坚持而点赞啊！
1: 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最近咧有一款嘅 AI 记账 APP 咧就濑咗嘢啊！咁啊，根据《扬子晚报》报道咧，有用户喺使用呢个叫做飞鹤 AI 记账 APP 嘅时候咧，咁啊记一笔啦，就话给父亲买了一件159元嘅衫，咁啊仲影一张相咁样，冇谂到咧 AI 嘅回复就话。吓呢只颜色噶，你爸爸着出去，啲隔篱邻舍会唔会以为你买咗件寿衣俾佢啊？咁样，咁啊呢位用户就即系火到嚟啦，就话咁样你咁讲嘢噶，咁样咁啊 AI 咧就冇收敛啊，仲补咗一刀，就话哎呀寿衣你唔知系咩咩？寿衣就系俾死人着噶嘛，咁样，仲话你爸爸着蓝白色衫啊，真系好似噶，咁样。咁呢位用户真係激到呢，就当场注销咗呢一个 APP 嘅会员啦，仲去投诉咁样。咁而事后呢个客服就回应就话呢，不当回复呢係 AI 话术漏洞，呢个漏洞所致，技术人员呢已经係紧急修复㗎啦。即係一个记账软件咁啊，完成记账嘅功能就 OK 啦咁样。咁但係而家有啲嘅竞争都大嘅，你任何一款软件呢都要加入 AI 呢好似先至有人玩咁样嘅。咁所以呢有部分嘅这个 APP 呢就会效仿一啲叫做咩调侃式嘅聊天啦，或者叫咩拗叫吐槽啦，呢啲咁样嘅想諗住俾呢个用户情绪价值。即係你有呢个创意係冇错嘅，你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2: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

0: 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1: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2: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3: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4: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5: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0: 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1: 15、5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环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

0: 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1: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5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2: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3: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6: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8: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7: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8: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 将检

0: 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1: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0: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1: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0: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4: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3: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5: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3: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6: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9: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0: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11: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9: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2: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

0: 宋朝呢就将天下就划分为十五路，咁岭南地区有两路，即是广南东路以及广南西路。广南东路呢就管咗十四个州，咁全部呢就喺而家我哋广东省境内。但而家嘅广东省呢亦都包括咗当时嘅广南西路嘅七个州。咁而家嘅雷州半岛同埋海南省喺当时啊都系属于广南西路嘅。咁亦就话而家嘅广东省要比嗰阵时嘅广南东路嘅范围就大得多。嗱，就算系咁啊，广南东路嘅出现，佢嘅意义系好大嘅，因为呢个名啊就既有广，亦都有东。咁北宋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将广南东路就简称为广东啦。呢嗱喺而家嘅英德啊，喺英德一处嘅一个石壁上边呢，仲残存咗一篇摩岩石刻。咁刻呢字嘅时间呢，系北宋嘅仁宗嘉佑六年，亦就系公元1061年。咁呢篇石刻呢，佢有个题目噶噃，叫做《广东路新开峡山斩路记》。嗱，咁呢度嘅广东路呢，就嗰阵时啲人啊对广南东路嘅一个简称咯。咁亦就话广东作为一个地理嘅名，最早系出现喺北宋嗰阵时嘅，而且只系一个简称啫。咁呢个简称所指代嘅呢，就系广南东路。咁佢嘅范围就明显细过而家嘅广东省咯。不从行政区划嘅角度嚟睇，收尾嘅广东省喺嗰阵时呢，只系有咗个初形啫。唔单止系咁，到元朝嘅时候，广东嘅行政级别呢反而仲降咗添。元朝嗰阵时呢系行省制，不将整个区域啊就划分为13个行政区，除咗中书省嘅直辖区同埋宣政院嘅辖地之外呢，咁其他嘅呢将佢划分成11个行政区。咁呢啲行政区嘅全称系某某某行中书省，不简称某某行省。行省就是元朝的一级行政区，但元朝呢它又没有广东行省，只有广东道是隶属于江苏行省的。还有现在的广东省境内呢，在元朝的时候就分为两个道，一个是广东道，而它的官府在哪处呢？在广州。而另外一个呢就是海北海南道，官府就设在雷州那处。而且这两个道啊就分属唔同嘅行省，广东道呢就隶属于江西嘅行省啊，而海北海南道呢就属于湖广行省噶。嗱，咁啊，相对于宋代嘅广南东路嚟讲噶，元朝嘅广东道嘅地位呢系明显跌咗好多嘅。系咯，咁点解会咁嘅咧？又是因元朝嗰阵时对岭南地区嘅掌控能力啊，仲系比较弱。整个元朝期间的元政府呢，就始终就没有完全全掌握岭南地区。嗱，呢样嘢呢以后我就会讲到㗎喇。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我男友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五月二十二号，男友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新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4: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开车嗰时慢啲啊！
6: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5: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6: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5: 饮、yeah! 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7: 爸爸，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8: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7: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9: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10: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11: 咔，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2: 拍戏可 E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3: 在家里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2: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13: 同家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2: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3: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2: 心欣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4: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玲代言推荐的蔬果园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园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的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子气啫！哇，嗱嗱冧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2: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5: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14: 晚上的八点零五分，雨停了了。这两日开始呢，我们佛山将会是转为阴天，轻轻有一两粒的阵雨。九到十号多云为主，现时出面的气温24.7摄氏度，轻轻有点凉感的。来到夏天的时候，会不会都有想去海边的冲动呢？

敏姑娘话呢个礼拜六唔愉快，因为听日要翻工。听首轻快嘅歌，令自己都开心一啲好嘛？你好，我系洋葱，欢迎大家嚟到洋葱心灵同我进行互动，亦都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今夜情为证当中留低你哋嘅留言。

Hello 啊，点解今日咁开心嘅洋葱？听日翻工嘛，翻工如果唔开心嘅话，我哋听啲歌开心啲咪得咯。欢迎大家嚟到今夜情为证当中。一讲到夏天嘅话咧，大家都谂到诶、去海边啊，去畅泳啊，去晒下阳光与海滩啊咁样。但系如果话喺海边里边食海鲜嘅话，你第一反应会谂到啲乜嘢啦？除咗系新鲜之外，会唔会系掠水咧？会唔会固有嘅一啲印象令到你觉得喺海边食海鲜系一件都几水鱼嘅事情啊？但系呢两日海南嗰边咧发生咗一件都几耐人寻味嘅事嘅。海南嘅天价海鲜事件，你哋睇咗未啊？嗱，如果你哋未睇嘅话咧，我同你回顾一下事情，大概系咁嘅。有人就去咗三亚嘅海边食海鲜，咁就点咗四隻皮皮虾。皮皮虾呢，即係我哋讲嘅濑尿虾。咁我睇咗个图呢，嗰濑尿虾都几大，就係我哋手掌咁大嘅嗰啲濑尿虾嚟嘅。咁成顿饭除咗话嗰个濑尿虾之外呢，仲点咗啲肉啦、啤酒啦、菜啦等等，加起身一共係1035蚊。咁呢个人呢，就将1035蚊嘅呢一个事情发上咗短视频平台，并且配咗一个都几标题党嘅标题嘅，就叫做四隻皮皮虾1035商家宰客咁样，就话人哋劏佢禁佢，并且呢就曝光咗。三亚嗰边嘅民旅呢行动都好积极下，即刻呢就先行。

回复咗呢一位旅客，然后再派人调查。我觉得咁样嘅流程已经系非常之好啦。当大家都等一个大快人心嘅结果嘅时候呢，嚟咗一个360度大反转。原来人哋系明码标价嘅，而且入货价同埋卖出价之间嘅差价呢系符合规定嘅。再而且喺食之前呢，对方就已经知道呢个价格㗎啦。咁可能有人就会问啦，喂，既然都知道呢个价格啦，埋单嘅时候做乜赖猫嘅？具体嘅情况就不得而知啦。有人话系可能面子落唔到落嚟，都有呢个可能，但系具体系唔知道咩事嘅。事情大概就系以上讲嘅咁样，不过都令到我重新去思考一个问题。呢个年头似乎拥有一部手机，拥有一个自媒体平台，就可以随意喺各大嘅某书啊、某音啊、某号上面发嗰啲避雷贴，甚至系讲大字报贴，避雷呢、这个避雷嗰、那个。而更加令人觉得无语嘅系，呢件事嘅后续居然系店家收到好多陌生嘅骚扰电话同埋谩骂电话。有啲朋友错将舆论代替咗执法，唔理结果系点样，闹咗你先算。觉得我打呢一通嘅骚扰电话、谩骂电话，就系披住正义嘅旗号噶。而更加不幸嘅系，店家喺发生呢一件事之后嘅第二日去世啦。虽然佢嘅家人话，唔一定系呢件事嘅，因为之前都有基础病，但系好难唔令到人有所联想。呢、这个亦都俾我哋带嚟一个思考。披住正义嘅外衣去行不法之事，算唔算正义呢？

身。群里面都发出了这个灵魂的敲问，披住正义的外衣行不法之事，算不算正义呢？首先我给个答案，大家一定不是正义来的。就好比之前有新闻话，深圳的公交车站台那里有人食烟，一个女子看了之后一樽矿泉水兜头淋了过去淋那个人。令我觉得惊讶的是，甚至有些人觉得啊，拍手称快，就是应该淋他。或者听紧收音机的有些朋友可能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有少少疑问的，因为所有以恶报恶的行为，它本身都是带有一种恶在这里。然而现在很多短视频的出现，造成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局面越来越明显。

可能你会问啦，咁点解多跨小管适合所有嘅关系呢？咁因为所有关系嘅内核都系人与人之间嘅连结咯。咁连结系点样建立嘅啫？梗系靠积极嘅情感互动啦，靠嗰啲我懂你嘅会心一笑啦，靠我支持你嘅坚实后盾啦，而从嚟唔系靠道理、靠规则、靠应该、靠必须。你系愿意同嗰个好多应该、必须、讲道理嘅人去做朋友啊，定系话愿意去靠近嗰个我支持你、我懂你嘅人去做朋友啊？当你用管嚟令到对方变得更好嘅时候，实际上传递嘅就系你唔够好，需要我嚟改正，咁样嘅底层思想。相反，当你选择跨，而且系真真正正睇到佢嘅闪光点，发现到彩虹嚟跨，传递嘅就系你已经好好，但系而且你可以更加之好。两种唔同嘅信号，注定有两种唔同嘅关系走向。当然啦，你可能会觉得，喂，多跨小管呢啲道理我都懂，就是做不到，系咪？嗯，咁就需要克制嗰啲为你好嘅控制欲啦。呢个似乎系你嘅课题。所以从今日开始，当你话到嘴边想指出对方缺点嗰阵，试住 good 一声吞翻落去，揾一个可以肯定嘅优点讲出嚟先。当只手伸得太长，想为佢做一啲决定嗰阵，试一试收翻嚟，问一句：你点谂噶？需要我帮你做啲乜嘢啊？而唔系帮对方做决定，将嗰个帮换成问，你会发现一个奇妙嘅变化嘅。

就是当你夸得越多，需要管得越少的时候，对方会在你的正向滋养之下走得越来越好，会自动自觉地朝着你期待的方向走下去的。因为好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绑得太紧，而是夸得够暖。希望你既可以有睇到美好的眼睛，亦都有适时放手的智慧，在每一段关系里面做一束温暖的光，而不是一个严厉的管理者。

连续两首歌都是翻唱的作品，包括刚刚阿远嘎的都市夜归人和刘瑞琪的黄昏，希望在这个深夜给你带来一些安宁。

0: 轩仔咧就话：我上次咧就学咗洋葱嘅方法。有一次中午咧，我阿爸唔好意思，我想笑一下先。我阿爸用哈密瓜煮饭。唔得，我真係忍唔住。我睇到心里面呢好想指责佢，但係我选择学洋葱嘅方法。我就问佢啦，你係點樣用到哈密瓜煮饭嘅呢？嘩，呢个够王炸呢个。嘿，所以佢點答你㗎？一定好甜等，系嘛 ？OK， 哈密瓜煮饭呢个学到啊，今日多谢你俾我带嚟咗一个咁久违嘅笑声。好，听听广告后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我系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5: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6: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7: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6: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7: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0: 好难忍住唔笑，就记得我好多年之前呢冇做 DJ， 即係大概应该半年咗緊嘅时间呢，有一次身体唔係好舒服，於是呢打 CX， 咁忍住，但係最尾呢喺出街嘅时候都係忍唔到就 at 咗出嚟。就如同啱啱先睇到呢个哈密瓜煮饭一样。唔知点解我睇到唔係想指责。如果你是用咁样嘅姿态去 join 埋一齐煮呢餐饭，会唔会快乐好多呢？好啦，睇下天气先。现时出面嘅温度 24.7 度，比琴日下降咗一度嘅。预计今晚到听日有阵雨，9到10号多云为主，局部地方有阵雨嘅。相对湿度65%到90%，气温咧21度-25摄氏度。今晚嘅今夜情为证就到呢度啦。记得嗰个闹钟要校返好，因为听日係要返工同埋返学㗎。我哋听晚再见。节目嘅最尾一首歌会有坚少嘅推荐。佢话今日呢突然之间听到呢一首歌觉得好好听，所以想喺私房歌环节当中推荐陈慧琳嘅快乐情人。听晚再见啦，晚安。

0: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好啦，淼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号，蓝淼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哇，喂，为什么你身上变咁大阵烟味？你食完烟泥啊？
6: 哎呀，唔係呀，我老豆囉，成日都係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係烟味。
5: 吓，唔单止连衫喎，你都喺度食緊三手烟呀。
6: 吓，三手烟？我淨係听过二手烟咋。
5: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6: 吓，原来是这样的。唉，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先得了。
5: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6: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7: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
8: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7: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跟各位分享一个久违的声音。不过在离开乐坛这些年，他对于音乐这件事情始终没有停步。虽然个人身份发生了很多变化，从初出茅庐那个大学毕业的很单纯的女生，到现在为人妻为人母，我觉得生命更完整更成熟更丰富了，可是对于音乐的那种热爱却始终没有改变。所以今天要跟你听听有一段时间失去联络的孙燕姿。

0: 不只是一首歌，也是再回首永不褪色的身影。
1: 校服是我和他唯一穿过的情侣装，毕业照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2: 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我从未拥有过你一秒钟，心里却失去过你千万次。
4: 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没发觉。
5: 余生好长，
1: 余生好长，
5: 你好难忘，
1: 你好难忘。
0: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5: 2021年9月9号呢，孙燕姿做了一个线上演唱会，她创下了演唱一个小时获得6亿点赞的奇迹。而当中的一首首经典歌曲唤醒了人们的青春，我想孙燕姿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再出发。她的再出发让一切都充满了希望，毕竟我们很多时候是依赖着那些经典好歌来纪念我们的青春。当一个老歌手全新出发的时候，你觉得生命一切皆有可能。

如果你熟悉孙燕姿的歌，你会发现呢，这真的是一首老歌了，因为这首歌是她当年《完美的一天》那张专辑里面的曲目，名字就叫做《第一天》。今天有可能是你生命很重要的第一天，新的工作的开始，新的朋友认识的开始，新的关系的开始，不一样的第一天。如果你能为你的每一天找到一个第一天的理由，也许就是生命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开始。

其实，在2021年9月9号，孙燕姿做线上演唱会之前，已经开始陆续有她的消息，而且你会发现这些消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平凡。在网络上，有人在地铁车厢里拍到了很家常打扮的孙燕姿，柔肠搭乘地铁通行。你很难想象一个当年叱咤风云的 superstar， 她在今天的生活里可以就是坐着地铁来来去去。更早前，网络上一些年轻的小朋友呢，就把孙燕姿当成了冷门歌手，然后在网络上推荐。因此，冷门歌手孙燕姿的话题也一度登上了热搜，这让很多经历过孙燕姿在歌坛

璀璨时代的人就很感慨，一方面时光流逝，一方面也怪他实在是太佛系，因为这些年他已经很少再出来营业了。那本身呢已经为人妻为人母，好像那个属于他的辉煌时代成了青春的回忆。不过如果你曾经经历过他出道的那些时间，那些专辑销量惊人的时代，你对他所演唱过的歌曲一定是不陌生的，而且那些歌的旋律出来，你就真的想用那三个字叫做爷青回，青春终于回来了。1978年夏天，孙燕姿出生于新加坡，因为是家中次女，所以次家女等于姿，所以取名叫做燕姿。

孙燕姿5岁的时候开始学钢琴，10岁登台表演，18岁写了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叫做 Someone。20岁这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习市场营销的他，业余去了李伟松的音乐学校上课，就碰上了即将上任华纳音乐董事长周建辉的到访。当时老师安排了几位学员唱歌，孙燕姿一出场，周建辉彻底就被惊艳了，所以当场表示要签约。不过孙燕姿的父亲坚持让女儿完成学业，再出道做音乐。好不容易找到千里马，没有想到华纳真的等了他2年。2年之后，孙燕姿正式出道，从此这个清瘦干净、笑起来有一对兔子牙的短发女生闯进了大家的视野。这真是一次奇

0: 19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2: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1: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长大这两个字连乒乓部首都没有，一定很孤独。
6: 因为孤独的总和怎么挣脱，
5: 谁说理想就是理想。
7: 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
5: 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却走进了悲伤的角落。
8: 阳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
4: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8: 被一晃而飞的光阴忽略过。
9: 说到孙燕姿的出道，其实我们要讲讲一些历史的背景。你知道一个 superstar 也不是那么容易养成的，除了自己真的要有才华之外，天时地利人和似乎缺一不可。我们看看他出道那个2000年啊，对华语乐坛来说，2000年是很特别的年份，因为在此之前，乐坛的很多巨星地位牢固，像李玟、江蕙等等，他们当年的专辑销量动辄就是70-80万。但是就在2000年，专辑卖得最好的陶喆销量也不过是45万，这个就拦腰被砍掉了一半。那年有一大批新人的歌手纷涌而来，周杰伦、蔡依林、萧亚轩、梁静茹等等，而其中孙燕姿是凭借一首《天黑黑》一夜成名。她在2000到2003年的3年间，今天看一看，完成了7张专辑，张张卖座，也就是这些专辑奠定了她在华语流行乐坛的天后的地位。很多人记得孙燕姿都是从这一首《天黑黑》开始的。

还记得吗？当年大街小巷都能够听到孙燕姿这一段没有修饰的声音，在钢琴的伴奏下，就像是耳边细语，天黑黑欲落雨。当年唱天黑黑的她刚刚毕业，恐怕还不太能理解成人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她说恰恰是这首她没有全然理解的歌，让她找到了自己应该走的路。这个短发的极瘦的女孩子，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将会在这场千禧年的乐坛较量里成为最大的赢家。因为这张名为孙燕姿的她的第一张专辑一经发行就打败了当年的周杰伦，获得金曲奖第12届最佳新人奖，并且成为当年专辑的销售总冠。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叫做《天黑黑》。如果你曾经爱过他的歌，见证过他的出道跟成长，那么在2000年，你一定对这首歌是不陌生的。那时候在所有的音像店都可以听得到。我上家，跟你听听一位冷门歌手，是的，被新生代，可能是00后们了，当作冷门的小众歌手被推荐的孙燕姿。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我相信依旧是孙燕姿的代表作。

2002年，孙燕姿登上了亚洲周刊封面。这个杂志用整整十页来剖析风靡亚洲的孙燕姿形象。据说当年王菲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如果非要想接班人的话，孙燕姿也许有可能。那个时候孙燕姿跟周杰伦占据了台湾地区专辑销量的半壁江山，但是抛开这些光环，她仍然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年轻女生。就像她的第一张专辑孙燕姿同名专辑封面上写的那句话一样，说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

首《绿光》来自他后来的《风筝》专辑，凭借这张专辑，他更是奇迹般的包揽了亚洲各个地区15座最佳新人奖，即使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打破这箱花语乐坛的记录。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唱片市场的不景气，包括可能这些奖项也在慢慢的萎缩，同时那15座最佳新人奖的盛景确实可能一去不复。

0: 晚上11:30。
1: 尊敬的唱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家客户端的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家客户端及唱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B 乖啊！
1: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0: 嚟食多啲。
2: 佢唔系超人，但系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0: 冇嘢嘅，等妈咪嚟。
3: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0: 又唔翻嚟食饭啊？哦，咁冇嘢啦。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1: 陪佢散步，赞佢靓。
4: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3: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
0: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1: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6: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6: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尊敬的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8: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1: 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2: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4: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2: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5: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6: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 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

0: 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1: 1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 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6: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8: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7: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9: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7: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3: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

0: 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2: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2: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4: 八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5: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4: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6: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0: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8: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7: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7: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0: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11: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7: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2: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0: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3: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一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0: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 B 乖啊！
1: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0: 嚟食多啲。
2: 佢唔系超人，但系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0: 冇嘢嘅，等妈咪嚟。
3: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0: 又唔翻嚟食饭啦？哦，咁冇嘢啦。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1: 陪佢散步，赞佢靓。
4: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3: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
0: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5: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6: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时光。
5: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6: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7: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8: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9: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人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人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人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人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廣味道喺屋企都能夠輕鬆食到啦。甄選紅小豆、陳皮、蓮子都係實打實嘅健康食材，控溫慢熬，綿密軟糯，入口即化。陳皮清香中和紅豆嘅甜，冷熱都可以食，唔使費心熬糖水啦。優惠價只需要29.9就可以買到6大碗，計落嚟一碗唔到5蚊雞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膠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輕食燉花膠咧，你完全就唔使擔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仁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

0: 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 主持方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3: 讲到家校共育啦，亦都系一个即系沟通嘅问题啦，亦都系大家一个有达成共识嘅过程。咁喺呢个过程当中，有啲咩需要注意咧？特别一啲重点嘅问题，
4: 呢个咧就系家校矛盾嘅问题。有一次咧倾偈嘅时候咧。我有一个学生就讲，我个女喺嗰间学校语文老师又点样唔好，数学老师又点样唔好，一阵咧又讲我个细路咧细细个嘅时候咧鬼死咁乖，好听话嘅，学习成绩又好，依家咧一换咗个老师变晒，而且乖到不得了，但系依家咧顶心顶肺，话一句佢顶十句，咁啊讲咗好多，但系咧完全冇讲到自己嘅问题啊。都是讲老师的问题，好像这样的情况的家长呢不止一个，又不会太多，因为我们佛山的很多家长呢都越来越不错，但是呢总有一些家长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小孩我对他不满意，就是老师的问题，这是一个表现。好啦，那么老师呢又跟我说了，哎呀现在真的很难做，学生好难管，想话同啲家长沟通一下咧，又好难搞。啲咁多咧就话要维权，想投诉，所以咧依家我真系好难。对学生唔管又于心不安，管得严啲又怕俾家长投诉。咁我就谂咧呢个问题必须要提出嚟。如果家长同老师相互之间存在一啲误解，内心有啲嘢冇真正摆得出嚟，咁嘅话咧，受害嘅系孩子。作为家长，真系要清楚。我系咁谂嘅，老师咧，佢毕竟工作啫。我教呢个学生幼儿园嘅跟三年，小学从头跟到尾都系六年，我就同佢冇乜关系噶啦。但系对家长嚟讲，你系一生一世喎。所以呢，如果老师同家长的关系搞不好，有误解得不到解决，首先一个呢直接影响孩子的学态度的，亲其师信其道。如果学生对这个老师是很亲的，觉得他很好的，那么老师说什么他就他就承认了，老师叫他是这样，他就觉得有道理，我就按老师的做的了，得益的是不是学生，是吧，他咪成长得好，但如果呢父母对这个老师不是那么信任，因为少少的东西引起误解，不信任老师，不尊重老师，有时忍不住呢就会在仔女面前
3: 讲老师的不是，
4: 讲老师的不是，对老师作一些负面的评价，哎，你看人家那个班的老师是怎样怎样，你们班的老师什么什么，即是不知不觉就会这样了。咁咧，啲细路咧听你家长都咁讲，佢慢慢内心就会对自己嘅老师产生唔信任，觉得爸爸妈妈对佢都唔信任，对佢都唔尊重，我使乜尊重你啫？系咪？我使乜听你讲啫？所以咧，中意呢个老师，特别中意学呢个老师教嘅课，
3: 冇错，
4: 成绩特别好，碰着嗰个老师觉得佢唔好，我就冇心机听佢嘅课，所以成绩自然就唔好啊！呢个系好自然嘅事咯。我觉得首先系第一个影响，冇心机学，甚至如果系对班主任有意见嘅话，我唔中意翻学。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6: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

0: 聚力足金独长城。
1: 老师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佢独害于生活之外。
2: C 陶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3: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

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嘅曾赞文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曾主任咧系口腔修复领域有住33年嘅丰富经验啦。之前咧有位心嘅听众咧，方医就问啊，话自己缺咗3-4隻牙，好想知道可唔可以种翻隻牙。毕竟咧种牙费用又唔平啊嘛。曾主任，除咗种牙咧，通常仲有咩选择咁咧？
2: 对于多隻牙嘅缺失咧，临床上面主要系有3种嘅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同埋种植牙。好多初次修复缺牙嘅患者咧，首先会考虑前面2种，觉得可以唔使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咧，整好之后咧，觉得同真牙差唔多，唔使拆带。
1: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咧都唔会优先推荐呢2种方法咧？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咧？
2: 问得非常好。关键咧，呢2种传统嘅方法咧各有明显嘅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佢最大嘅问题咧系舒适度同埋功能性都系不足嘅。靠金属卡环挂喺口牙嗰度，异物感好明显。咀嚼效率咧可能只得真牙嘅30%-40%，会影响到食饭同嘅享受。更重要嘅系，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嘅健康轮牙，并且冇办法阻止缺牙区嘅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睇落系显老嘅。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换做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嘅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2只健康嘅牙齿磨细嚟充当即系桥墩。对健康牙齿来讲是一种牺牲，而且所有的咀嚼力量都压住在这两个桥墩那里，长期下去他们可能会顶不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不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1: 听你这么讲，这两种方法真是各有各的麻烦，一是牺牲舒适和健康，一是牺牲好牙。那相比之下，种植牙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2: 是的，种植牙之所以成为而家嘅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佢系能够好好咁解决传统方法嘅呢啲痛点。佢嘅优势咧可以概括为3点。第一，每一颗种植牙就好似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入边，完全唔使磨损旁边嘅健康牙齿。第二，种植体咀嚼时产生嘅力保持牙槽骨，防止佢萎缩，从而维持面部嘅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嘅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嘅连续缺3-4隻牙嘅情况，我哋往往只需要种2隻牙根，上面加起3隻牙冠，咁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咗种植牙唔伤轮牙、保护骨头嘅核心优点，系目前非常理想嘅一种折中方案。
1: 嗱，我插杯嘴啊！虽然好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咧，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蚊，好贵喎，咁样。但系听你深入分析嚟睇咧，无论系从佢嘅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嘅保护，定系从长远嘅使用年限嚟睇咧，其实佢反而咧系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嘅选择吓。
2: 系嘅，好多人只系见到前期嘅价钱，但忽略咗长期嘅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系买一对普通嘅鞋。可能一年就烂，如果质量差，平时仲惊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嘅鞋咧，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咁着5-10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唔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数啲呢？
1: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种植牙，用几-10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30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系几毫子嘅啫。但是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个投资呢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其实係值得嘅。
2: 係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呢，每日成本係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3-5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呢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轮牙又系一笔费用。 但是种植牙呢独立支撑保护了轮牙，实际上是为你悭回未来的可能发生的费用。
1: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在这一方面可不可以提供什么独特的保障和优势呢？
2: 在蝉耳口腔，我们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的种植体验。首先，我们的种植医生团队是非常强大的，目前有资质的种植医生是有10个人，并且都是具备10年以上的临床经验，就像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30年的经验了。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的要求，所有医生不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的能力。我们还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的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的患者进行更周全的术前评估。
1: 听曾主任这么讲，好多担心自己条件不好的患者都可以吃一粒定心丸。年纪大，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没办法种植的患者，蝉耳口腔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他们有专业的医生团队和专业的技术，专门针对这一类的难题。不过对于选择在三甲医院种牙，有些听众很关心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不是收费会比较高呢？
2: 种牙呢，首先是一项医疗行为，而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我们评判的标准不应该只是平定贵，更应该的是值不值和安不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的医院，有质量保证的种植材料，加上一支经验丰富的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的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的经验很重要。不可以只关注平定贵的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1: 缺牙修复的选择需要综合考量的，大型的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的应对经验。咁啊，蝉耳口腔呢，为答谢电台嘅听众呢，亦都有专项嘅补贴嘅，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嘅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嘅品质同埋保证。咁下面呢，听听客户嘅声音。
3: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种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蝉耳口腔。

0: 早上7:30。
1: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日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2: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1: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2: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